0: Rebecca Falls.
1: E3G gave me the beat for this song.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The curse is worse, but your worst come first. Yeah. 1, 2, 1, 2. 1, 2, 1, 2.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b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我又到了我们这个一周见面一次的时候了。
1: 这一周觉得特别久，
0: 所以我们刚一见面的时候就说，哎，好像很久没见了。
1: 对，
0: 但我们上一次是上礼拜再见面，
1: 而且是同一天啊，就等于整整一周之前。
0: 哇，真的是
1: 要看行事历才知道说，
0: 我们现在都是、
1: 哦、是一周、啊，
0: 现在都是要看行事历才会知道到底这几天在干嘛。
1: 没错。
0: 哇，
1: 表示这一周我们两个人都很充实啦。
0: 哇，真的是。每天是忙到就是
1: 很扎实，
0: 很扎实欸，从早不管是开会、做简报、备课，然后就是我也快不知道做什么了。
1: 反正就一天，欸，再次看到时间就是半夜这样子。
0: 对啊，有时候欸，天黑了啊，怎么七八点了啊，要吃饭了这样。得用生理时钟来判断这个时间。
1: 毕竟我们 Elber 从12月开始就有人生的一个新的身份。
0: 对，新的身份总是有一些新的转变。
1: 嗯，
0: 就跟这个人生一样。刚刚我们有聊到这个喝咖啡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生阶段的不同。
1: 人生现在经历到多苦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 Niki 的好朋友现在可能
0: 还在拿铁的阶段。
1: 对对对
0: 对。你有没有遇过一个阶段是当大家都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一定会说要加点糖。你说咖啡很苦，
1: 嗯，那个可能就是旁边跟你年龄层不同的人，他说：“哎，你喝黑咖啡，我哦不行哎，黑咖啡我不行哎，我觉得太苦了。”
0: 我都喝拿铁
1: 哦，
0: 拿铁其实就不是咖啡了，
1: 拿铁其实就是
0: 有一点点咖啡味道的牛奶。
1: 哇，那就还有看比例这样子。
0: 对啊，哎，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泡拿铁。我想那个拿铁跟咖啡比例可以到1:1，
1: 嗯哼，
0: 或者 是那个牛奶是2，咖啡是1，
1: 那真的是牛咖啡口味的牛奶，
0: 有点点淡淡的咖啡香。
1: 对，然后有些人可能甚至还拿铁还要再加糖。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到以前，刚刚说以前小的时候可能都喝什么红茶、绿茶、奶茶，
1: 对，
0: 然后再长大一点，可能就有知道那个咖啡，
1: 对，
0: 那你那时候就会先喝拿铁。
1: 对，
0: 然后加糖，
1: 没错，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喝咖啡喝拿铁
1: 无糖，
0: 对、嗯、然后再往上一个阶段呢，就像我们的 Ruby 一样，现在就喝黑咖啡。他刚刚喝了一个很特别的绿挂，
1: 越南的绿挂咖啡，我室友买回来的，泡了我半个小时吧。
0: 对，这绿挂这泡半小时不夸张，就是他那个绿挂，那个你拿，如果你有喝过绿挂咖啡包哦，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现在手上握的绿挂咖啡包，它的咖啡粉啊非常的扎实，
1: 嗯，
0: 就是你很像在捏一个饼干，
1: 嗯，你如果没有打开它，你会不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它有不小心空气灌进去硬掉的那种感觉？
0: 不是，其实有放干燥剂的
1: 哦，
0: 就是那一包干燥剂，它就是这么硬的感觉。
1: 哦哦哦，
0: 然后刚刚在泡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从开始吃饭到吃完饭，它咖啡才泡好，
1: 对，
0: 所以就知道它这个咖啡有多久。
1: 真的是我等到天荒地老。
0: 对，然后因为刚刚喝咖啡喝到最后底部的时候，说咖啡好苦，然后居然加水耶，真是泡绿挂咖啡泡完之后再加水是什么概念？那有在喝咖啡的人就会讨厌你，
1: 太苦了啦，不然我是要去哪里找牛奶来加这样。
0: 对，找牛奶可以啊，推荐鲜乳坊，
1: 自入。
0: 哎，鲜乳坊，如果你有听到，赶快来找我帮你打广告。鲜乳
1: 坊，我们这边可以下一点广告吧？
0: 这我觉得可以吧。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找我们下广告。
1: 对啊，鲜乳坊可以当第一个啊。
0: 真的，总是要先发。
1: 我们赶快这一段截下来给鲜乳坊听，
0: 一直截下来给鲜乳坊。
1: 对对对，你回去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一段
0: 可能会被讨厌。
1: 哎，我跟你讲，刚刚少讲的一个层级。
0: 哦，再往这个，各位，你如果喝咖啡喝一段时间，就是你可能常年每天一杯咖啡，也有些人喝咖啡是不会想睡觉，就是从早喝到晚。
1: 对
0: 对，但是你知道喝完咖啡喝一段再往上升到另外一个 level， 你知道这喝什么？
1: 我在想我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
0: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1: 就有一些迷幻类型的。
0: 没有没有，我们喝的是水。我们已经就是无招胜有招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喝水，最纯净的。
1: 还有酒啊，
0: 酒不行啊，酒跟咖啡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东西。
1: 酒，到一个
0: 那个你也酒了吧？那个，我说哇，你这个气很长哦。
1: 不是啊，喝咖啡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就觉得说，哎，我好累好累，然后
0: 所以
1: 就去喝
0: 就要有
1: 酒
0: 酒
1: 这样
0: 精，
1: 子，对对对对对，放
0: 是这样
1: 松一下。
0: 吗？我觉得咖啡跟酒对我来讲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1: 可是你不觉得，如果说，比如说工作很累啊，想要 chill 一下的时候啊。就像你晚上备课要喝酒一样啦。
0: 小酌，但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时间点。早上的时间可能会喝，可能一杯热咖啡，或天气冷，天气热就喝冰咖啡。但是早上一杯咖啡，但晚上睡前的时候，或者你在晚上自己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小酌一下。你总不能早上出门的时候来杯，就是来个啤酒吧？
1: 只是因为我们世俗的眼光，好不好？
0: 可是你如果要出门，你就很难了，就是你要开车。
1: 哦，你如果要有那个，就是自己有开车啊、骑车，当然就不行。但如果没有呢？
0: 早上来一杯酒，
1: 一小杯。
0: 所以给我一杯酒，再给我一支烟吗？
1: 因为有些地方我不知道有些国家应该也是从早就开始喝吧。
0: 哪一些国家？我的知识里面，这个国家目前……
1: 我查查再告诉你，我觉得一定有，好不好？
0: 哦，我知道有些人会喝热红酒
1: 哦，对啊，这冬天嘛，
0: 啊，对啊，但早上喝啤酒或早上喝酒。
1: 一小口
0: 喝 whisky 这样，
1: 之类的，醒醒脑，
0: 是这样醒脑的。我看看我哪一天会都搭车，我来醒一
1: 你
0: 下，
1: 醒一下
0: 这
1: 看
0: 会
1: 看，
0: 醒吗？
1: 你
0: 各位，
1: 醒到，我跟你讲，你到目的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各种身心放松，然后
0: 会不会
1: 表
0: 太
1: 现
0: 早？
1: 会异常的好，我告诉你，有时候人就太紧绷了。
0: 你最近买的那两只，各位，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这个早上起来，如果你今天都搭交通工具，或者你没有要出门，那你要家里办公，早上起来倒一小杯 whisky，早上起来喝酒醒醒脑，这我没办法想象，我觉得好可怕哦。
1: 你们改天来试试看
0: 改
1: 嘛。
0: 天来试一下
1: 对啊，你约你那个好朋友老板一起来试试看啊。
0: 啊。
1: 他，
0: 可
1: 我觉
0: 以。
1: 得他可以。
0: 他前几天送我一支酒，
1: 你看
0: 又
1: 吧，
0: 送我一支 whisky，
1: 你看吧。你改天就相约，一起开工之前，
0: 好
1: 小
0: 的，
1: 酌一
0: 昨
1: 小
0: 晚就不用开工。
1: 十沫就好了，十
0: 石
1: 沫就好
0: 墨，石墨其实很 OK，石墨
1: 了。对
0: 就
1: 啊，
0: 自
1: 一
0: 己的就
1: 小
0: 没了。
1: 口，对对对对对，好不好？
0: 好，
1: 我期待听到你下次的分享。
0: 对，我觉得这个开工酌一杯是蛮特别的。
1: 你们以后的公司的那个其中一条文化就是这样子，
0: 开
1: 我们
0: 工同
1: 开工
0: 酌一
1: 前
0: 杯，
1: 会不管什么酒，只要有酒精都可以。
0: 那就75%酒精酌一下。
1: 哈哈，那有点多。
0: 哇，这个倒是真的没有想过。哇，不过你在工作前，你会有，如果是撇除，如果真的是酌一下，我觉得喝咖啡以前会是一个仪式感。那你在工作前，除了真的要去酌一下，你还会做什么？
1: 我会放音乐，
0: 是重金属吗？
1: 不然是看看当天的状态，但大部分都是轻音乐为主。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妈给我的习惯。因为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他就会放一些轻音乐的背景，什么绿钢琴啊之类的。对，所以导致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你知道搭车的时候觉得很焦躁，就是心情很浮动。然后到我还没去上班的地点之前的这段车程，我耳机里面是轻音乐，
0: 真的假
1: 净
0: 的？
1: 化心灵。最近才发现有这种需要。
0: 我是会听啦，但是我如果在工作的话，我会听音乐，但就是如果要思考，我可能会听这种轻音乐。那其他如果可能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就是应该说有点点变化性，或者有点点，就我觉得太平静，我可能会睡着，所以我说会有一种我觉得要节奏感一点点的，所以我现在我都听比较震撼的那种交响乐，然后就不是有人声的，比较不会被人声去
1: 影
0: 干扰，
1: 响，
0: 对啊，那心灵净化类的，我通常都是上课的时候放给学员听，
1: 哈哈，
0: 要讨
1: 进
0: 论
1: 化
0: 啊、
1: 学
0: 分
1: 员，
0: 享啊，然后走心流的时候就会放那种净化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刚刚讲，如果要净化类的话，不用放音乐啊，每个人桌上放一瓶，
1: 哦。
0: 酌几杯。
1: 可以，就是跟他讲说，还有来，我们现在十梦，
0: 对，
1: 你跟十梦开喝，
0: 哇，课程满意度一定爆高的。
1: 然后最后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很快乐。
0: 对，我们只要
1: 可
0: 的是
1: 以，
0: 快乐。
1: 可以，这种呀，下次有这种课的时候再告诉我。
0: 这个可能要开有点
1: 你
0: 难，
1: 开发一下，
0: 我研究一
1: 你
0: 下。
1: 开发一下，
0: 就你2024年的目标就是
1: 开发这一
0: 开
1: 堂
0: 发这一
1: 课，
0: 堂课程，
1: 酒精类型的课程。
0: 那就真的是品酒了，
1: 没有没有，它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你应该要有一个别的主
0: 成本
1: 题，
0: 蛮高的。
1: 跟学员收啊。
0: 啊，有道理。
1: 对呀、啊，是不是？我现在真的生活中很多音乐、欸，我有时候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比较时间没有这么紧的状态之下，我会放音乐醒脑、欸，但是我是有固定的音乐哦，就是有一个歌单，然后是早上的时候要放的，听到这个我就会有一天美好的开启的这种感
0: 那如果
1: 觉，
0: 早上起来太赶，没有办法放音乐的，
1: 我就会赶快起来刷牙。
0: 那一天就糟糕，那天就不太优这样。
1: 没有，那一天就要在路上车程的时候放一些净化心灵的音乐。
0: 好妙哦！所以你平常会这样？
1: 嗯，然后晚上睡觉如果睡不着，我也会放那种睡前很什么大自然声音
0: 哦，
1: 啊，
0: 白噪音。
1: 类似，或者是有一些也是轻音乐类型的，但就定个15分钟，然后还会自己关掉，就可以
0: 哦，
1: 睡着。
0: 哎呦，好特别哦！哎，不是，也不能讲特别，就是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习惯。
1: 嗯，
0: 那如果音乐放错了呢？就是突然间放的比较嗨的，你会不会晚上就睡不着
1: 你自己不会按是不是？还会按错这样？
0: 那个人工智能，哎，我觉得今天露比的状态适合这首歌。
1: 没有，自己按完听，大概听个5秒钟，我就会有感觉这首歌不 OK，不 OK 我就会换掉。
0: 哦，
1: 对，
0: 不过听歌我也是听前奏就会知道想不想继续往下听。
1: 对啊。
0: 前奏听完就是哦好就跳了。
1: 而且其实平常工作的路上听 podcast 比较多，但真的是如果那天状态就你真不想听到有一个人、一些人在你耳朵里面一直讲话的话，你就会听这种类型的
0: 这倒是，不过音乐真的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也是都在
1: 放
0: 放
1: 音
0: 那个
1: 乐，
0: 身心净化心灵的音乐，
1: 有进到吗？
0: 有
1: 很
0: 进去
1: 好
0: 了。我今天上课是放宫崎骏的，就是
1: 啊。
0: 我比较常放宫崎骏的那个钢琴。
1: 嗯，我觉得宫崎骏的音乐还蛮适合的。
0: 对啊，就在带入的过程中，就会蛮容易让学员走进那个心流，然后去讨论去分享。
1: 果然就是一些道具的运用很有，对于课程很有关系。
0: 嗯，是啊，课程上的影响就蛮大的。那其实课程上的东西用在生活上也都用得到。就你课程会营造一个气氛，所以你会听音乐，你会有声音的那个布置，对啊。所以就像你早上起来有一种仪式感，你也会放音乐。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会放，可是我老婆都会觉得太吵，所以就要关掉。你看，这很难的，你知道，人生。
1: 那没有办法，你选择了一个人跟进入你的人生，你们就要互相牵制啊。
0: 这个我觉得要讲一下，这不叫做牵制，
1: 那叫什么？
0: 这个叫必须，
1: 什么叫必须？
0: 就是你
1: 互
0: 要
1: 相
0: 妥协、
1: 妥
0: 相存。
1: 协。毕竟两个人是来自不同背景嘛。
0: 那就看谁的这个
1: 声音比较
0: 背景
1: 大，
0: 硬啊，声音比较大啊。
1: 对啊，那看起来是
0: 看起来就我比较温柔了，含蓄的，对啊。
1: 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晚上嘛，然后室友们在的时候也会想说，哎，来今天要不要小喝一杯？对，然后喝一喝就会开始看我们的客厅，然后就说我们该来买一个投影机。
0: 然后看电影。
1: 对，买一个小投影机，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毯区，然后旁边弄一排枕头，然后就躺那边，投影机放那边投着你，
0: 其实可以，你这
1: 是不
0: 边
1: 是？
0: 有一面墙，
1: 对
0: 来
1: 啊，
0: 做投影真的很方便。
1: 然后灯关暗，
0: 哦，
1: 放音乐下去，
0: 你可以在那个天花
1: 星
0: 板再
1: 空，
0: 贴一个星空的那个荧，那个那叫什么？那是什么荧光？不是荧光棒，那什么夜光的贴
1: 贴
0: 纸？
1: 纸，没有，现在也有投影的，你就直接放着就好，
0: 啊、哦，
1: 还可以变换。依照今天的星空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真的是蛮可以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因为家里现在很少人在有，很好像我们这一辈的话，比较少看电视，
1: 嗯，
0: 比较多都是 YouTube 啊，或是
1: 对
0: Netflix 啊、
1: ，Netflix、
0: Disney
1: Disney
0: Plus。
1: Plus，对，被这些串流媒体。
0: 不过我最近在讨论到就是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1: 嗯哼。
0: 现在如果在网络上要看到周星驰的电影，是不是很难？或是影集？
1: 我真不知道哎、欸。
0: 因为我就在想说，好像可以找一下周星驰的影集，就回顾一下。当然只
1: YouTube
0: 有这
1: 会
0: 样，
1: 有
0: 只有
1: 吗？
0: YouTube 有一些有，
1: 不然就要看龙翔电影台啊。
0: 但是就没有电视
1: 哦，
0: 啊。这真的要找一下，因为我最近就在想说。
1: 你要看周星驰哦？
0: 没有，我要让我老婆看的。
1: 哈？
0: 就他最近他就是在回顾他那个小时候的成长的过程。
1: 嗯。
0: 那有时候小时候成长到长大，你总是会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做，
1: 所以他小时候想看，
0: 他没有想看，他只
1: 哦，
0: 是没有看，他觉得好像都没有经历过这一段。
1: 嗯，
0: 然后是我要他看的，我就说不行，我觉得人生成长过程不能没有周星驰，
1: 不然你讲一些台词，他跟不上，
0: 没有一个跟得上的。
1: 哦，
0: 他其实没有看嘛，我就说不行，我要让你补一下跟周星驰的电影。
1: 但我真的每一个男朋友都有一个周星驰，哎。
0: 你这句话有几个问句，我怕我会问人。你这到底是几个周星驰，还是几个男朋友？周星驰电影很多，那你的男朋友
1: 没有很多啦，一个手数得出来啦，
0: 我怕你这样讲，这个很危险的，
1: 一个手数得出来啦，
0: 我的手比较大。
1: 好不好？对啊，但是我觉得男生都会看周星驰。
0: 就应该说，早期的时候，应该说现在往回推15到20年前的时候，周星驰其实那时候在台湾，我的印象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红的，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会看周星驰。而且电影，因为以前电视的时候就一定是轮播，它
1: 嗯嗯，
0: 根本就是你放完这台再放周星驰，下一台可能再放周星驰，然后再下台也放周星驰，所以你可能同一时间3台都要放周星驰，可演的段落都不一样。那然
1: 哦，
0: 后如果以我的看电视的习惯，我又不喜欢等广告。
1: 你就会转，
0: 所以有广告我就会转完之后再回去，所以就是各个片段在那边回忆，
1: 嗯嗯嗯，然后就是台词倒背如流。
0: 就差不多啊。你看到那个场景，你就会接那句话。
1: 好奇怪哦，这我不明白。我是没有，怎么讲？我是没有印象中我有完整看过一部周星驰的电影。但是因为我在家，我爸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就我不挑电视的。从那种小朋友看的，一直到爸爸看的，到爷爷看的，都跟着看。所以我可能看过很多，但我不知道。
0: 我觉得你要跟我老婆一起看周
1: 啊。
0: 星驰，你们可以一起去补周星驰。
1: 还不哦，
0: 没
1: 可
0: 有
1: 是
0: 这个，
1: 我跟你讲，有一些台词就是虽然我没有印象，但是我已经听到，觉得哦，好像就是
0: 有
1: 这样
0: 现
1: 子
0: 在
1: 哦。
0: 脑中闪过哪些台
1: 就是
0: 词？
1: 现在讲我没办法，现在要我直接讲没办法，但
0: 那你。
1: 是如果是别人讲，然后要接下去，好像会觉得哦，蛮就是这样，蛮有逻辑的。
0: 这倒是，因为我刚才想说，哪一句台词如果现在在我脑海中的出现，好像真的也没有
1: 对吧？就是要一个情境下。
0: 但是我刚刚突然又硬要想，就想到那个好像不是周星驰讲的，但是周星驰有演，
1: 嗯，
0: 就是那个断水流大师兄，
1: 这我不知道，接不上，
0: 那个垃圾，
1: 乐色
0: 就是他是在讲你们这群人都是垃圾。
1: 啊，
0: 这样倒是蛮有趣的，大家的童年的回忆都不一
1: 不
0: 样。
1: 太一样。
0: 对啊，但我觉得对男生而言，那个以我们现在这个6、7年级生，周星驰是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很指标的一个代表了。
1: 嗯。如果以女生来说，应该就是小魔女哆瑞咪的那个咒语，
0: 你会吗？
1: 就哔哩哈皮啦啦波波丽娜贝贝鲁多啊！
0: Too much。
1: 啊，那你讲这不会
0: 我终于理解到我在讲周星驰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样的感
1: 哦？
0: 觉。
1: 对，就是这样子
0: 不
1: 哦。
0: 过他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值得去看，
1: 嗯，
0: 就是《功夫》，我觉得真的是拍得蛮好。
1: 嗯哼，嗯。
0: 对啊，他是电影有上映，因为电影好像也是大概，应该也是大概10几20年前的电影。
1: 蛮久
0: 那时候
1: 的，
0: 一上映我就去看，哇，超赞的！
1: 现在有印象吗？
0: 现在有啊，他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功夫片，但他就是把打斗的画面跟动画结合得很棒。
1: 哦，是，哦，有动画啊。
0: 他打斗就像假设你在打斗的画面中，类似就是，对不起，断片了。
1: 哈哈哈哈哈！
0: 没，就是
1: 那跟叶问那种概念是一样
0: 我觉得不太一样。叶问是真的那种实打，
1: 的，
0: 他那
1: 对。
0: 种是功夫加上就是一点点科幻。就例如说， 他有一个用那个那叫什么竖琴，反正用那个琴去攻击，然后在琴声去攻击或是狮吼功去攻击的时候，他就会有声音搭配那个画面，然后画面就是一个骷髅士兵，然后就会开始飞过去，就他会把这些东西具象化。
1: 什么什么流星拳也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那个。
0: 对，或者什么万佛朝宗，他就会有那种背景，然后那个手掌的画面就会出来。
1: 哦，
0: 我觉得他在早期，你看大概十几二十年，将近20年前做出这样的事情，
1: 以那个年代来说，好像
0: 很
1: 蛮酷的，
0: 对啊，
1: 算是科技科幻片的。很前期的，
0: 很早期的
1: 雏形。
0: 以前的动作片大概都是，叶问啊、成龙啊这种感觉打斗的比较多，但是他的那个是动画跟打斗结合，我觉得那感觉就还蛮不错的。
1: 叶问我就有看了。
0: 叶问你每一集都有看吗？
1: 好像没有到每一集，总共有几集啊？三集吗？
0: 他有几集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好像一二三嘛，然后前传嘛。还有什么？好像就这样。
1: 叶问我好像是真的有看从头看到尾过。
0: 对，叶问我倒是真的都
1: 就长比较大的。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其实本来不是要聊这个。
0: 对，我们刚刚想说，我们今天聊的那个题目又
1: 有点太广了，太远了。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想要聊说，就是 Albert 新的身份的转换之后，有没有经过了两个礼拜，跟想象中差别有多大？毕竟，现在出来接案，如果要算的话，也算是即将满一年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最后面倒数的日子，又重新调整了一下人生的脚步，所以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产业领域里面，然后整个生活的节奏啊，跟时间的安排啊，完完全全的大调动。那虽然说想是会想啦，就是脑中会先预习跑过一遍，但实际走进去，至少就我看见的，应该比想象中累蛮多的，
0: 这个疲累感都出来了。我觉得应该说身份确实有，应该说多了一个身份啊，就是我现在觉得应该是多一个身份在这边，然后去怎么调整你的时间运用，就是职业讲师，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身份是接企业的营运管理端的角色。那我觉得其实最直接就是你接了营运管理端的，你的时间你就会大部分时间会放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跟过去职业讲师的角色来讲，就是最大差别就是时间自由度没有像之前这么高。因为过去的时间自由就是我怎么安排，我想做什么，就是我就是自己的主宰。
1: 对，
0: 但现在你等于是你多了一个要向上回报的一个人。
1: 对，
0: 对啊，虽然他都是我们谈的时候，他也不太会管你，但我们就是有我们当时所谈的目标，然后我们也会有行动计划，那就是会看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完。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转变真的是时间，再来是工作时，一个是个人时间，再来就是工作时间。因为我现在踏进的是婚纱产业。
1: 完全一个新的领域。
0: 对，就全新的，就过去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然后他的上班时间
1: 很特别，
0: 是12点到9点。
1: 1点到9点
0: 啊，但是这时间你就变成是我不用说到跟着门市去上班，但是门市在的时候，我初期如果要了解，我势必要跟着他们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我有几天就是可能从早上进去开会，10点进去开会，11点离开公司。因为你看嘛，9点结束嘛，如果客人有时候假设7、8点下班，到了这边来做挑片来了解，那了解完之后再谈完之后，可能就9点半10点，因为门市我们不会赶他嘛，就是留到最后
1: 一
0: 刻收尾。
1: 对，
0: 然后10点他如果离开，那我们可能在整理啊、打扫啊、
1: 收一收
0: 啊，然后就11点了。
1: 那
0: 我要了解他们，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的行程，所以我可能早上去开会，中午或他们进来，然后他们就是忙门市，我就忙其他的事情。然后就早上10点到11点，还有几天会是这样，然后或是说在远端，但就是很多事情要进行，所以变成大脑又要转，然后又要去理解新的东西，然后自己本身讲师又会有提案要进来。
1: 那你有觉得这个领域跟你进去之前想象中差异的地方在哪里吗？
0: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
1: Oh.
0: 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时间跟时间跟什么，我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其他我倒觉得还好，就是它产业的特性，然后本身可能要做的事情大方向也是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产业不同，其他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1: 就是跟着可能跟着门市 走了一天之后会经历到的，或者是他们过程当中遇到的事情，是你可以先预期得到，然后确实在看见的时候也是长得差不多的。
0: 我觉得就是人呢，因为门是你要接触到不同的人，你看哦，我们就等于是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受众对象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受众对象就是他已经很目标明确的新人，他
1: 对，
0: 可能要结婚要拍照，所以才会进来这边找，
1: 没错。
0: 所以他们这边就是我们就是有点难处是，我们没办法说，哎，你先消费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再来消费一次，
1: 它比较像一次性的消费。
0: 对，所以我们也在想说，第一个会个挑战是。他消费完，我们什么样的可能性创造他再来一次消费？总不能再结一次婚吧？
1: 可能就要等到他，比如说生小孩呀、周年啊、
0: 对，
1: 家庭那种大合照
0: 没
1: 啊
0: 错，
1: 这
0: 所以我
1: 种
0: 们就
1: 的。
0: 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如何创造人来再次的消费，创造我们的品牌价值。
1: 粘着度，
0: 所以我那时候上课有听到一句话叫做“买我产品，或是传我美名”，所以有可能他来买我们产品之后，他能不能传我们的美名出去？所以我们就会创造说，哎，如果是摄影这个区块，因为我们是有婚摄嘛，那摄影之后。

0: 趣的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直接累积的东西。我就更清楚知道，如果一间店要怎么管理，它扛的成本，然后它要做的事情。
1: 我刚刚一直在想的是，如果说今天是我去了一间店拍了我的婚纱，然后再来进到可能我需要有其他摄影的这个需求，我会不会找同一间店？这个是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脑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如果服务好，我觉得找定同一间店，我觉得应该不会是问题。
1: 但是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你人生中很 routine 几个月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它是一个附加价值，可能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有这件事情会是多一个美好的回忆啊，然后等等，它是被创造出来的需求。
0: 其实就我们这边来讲，我觉得某程度来讲，婚纱，有一部分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奢侈品。
1: 确实是啊。
0: 因为它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它其实老实讲，它如果这样从这样拍到拍完，当然价格有便宜到高的，有一两万、三四万，有五六万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其实我也在看产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产业未来有可能会慢慢的变小。因为大家对于拍婚纱这件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少。
1: 就是现代人已经很难赚钱了。
0: 对啊。
1: 然后之前也有提到说要买房子多困难。然后再来就是生小孩的这个也不是现在所有人在结婚必经要走过的一段路了。宠物婚纱可能还比较
0: 近。宠物婚纱。
1: 真的有咯。那般帮宠物办婚礼。你知道这件事吗？
0: 我第一次听到。
1: 真的有咯。
0: 我等一下去跟我们同事聊一下。
1: 对，可以可以。
0: 帮宠物办婚礼啊。
1: 对。
0: 那你怎么判断他们两个要结婚？
1: 这就主人的心那个啊。
0: 就是满足主人。
1: 啊，对啊，因为他现在你想象就是你自己也有养猫嘛，就是小孩给你给小孩什么，现在就是给宠物什么。
0: 所以我们要帮他们指腹为婚。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宠物结婚欸，不过这倒是那你那时候看到宠物他们有穿礼服吗？
1: 有啊，他们给他弄个小头纱啊，然后也有那个啾啾啊，然后就是做那种宠物的小西装的感觉啊。我看到的是狗的啦，可能猫比较难，猫
0: 还有点难。
1: 对对对，但就是狗的我有看过。然后也是办在那种你知道大草原上面啊，然后也有走一个仪式，就走进去那个里面，就是是有这件事情的，但其实就是假这个名义，让主人的朋友们可以来聚聚聊聊天，
0: 真的蛮特别的。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但是我刚刚查宠物结婚，我查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叫做“真爱见证”和宠物结婚的男人。
3: 我是知道这件事啦，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啦。
2: 哦，我想说和狗狗结婚的男人。
3: 嗯，这个故事我有听过。
2: 太神奇了吧？
3: 嗯，
2: 就是真的什么都有哎。
3: 嗯，
2: 但我觉得就是都是尊重了。但我觉得如果你刚刚讲到这个，哦，好像是一个。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切入点的，就是如果说宠物结婚，然后主人家现在没有小孩，但是他可以用狗狗的部分来去做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蛮值得讨论的事情。
3: 你也可以卖他的那个啊，因为就是就像你自己的小孩结婚，丈母娘
2: 送他一个，
3: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指说新人结婚，新人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会租他们的礼服。
2: 对，
3: 所以宠物结婚，宠物也是他们的小孩，所以他们同样的也会可能花一点钱在自己身上弄得漂漂亮亮。
2: 嗯，这个礼服是肯定有的，不过我觉得宠物这个市场真的是需要好好思考。
3: 但未来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2: 但我觉得这不无可能，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以现在的年轻人，或是我们现在要结婚，嗯，拍婚纱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就公证结束就吃个饭，
3: 嗯，
2: 然后就没有了。
3: 顶多租他如果有宴客，顶多租当天的礼服，但拍婚纱 maybe 没有。像我妹他们就是这样。
2: 嗯
3: 嗯，
2: 那好像是个可以尝试看看的一个内容。因为其实现在礼服我们有像单租的啊，然后礼服包套啊，
3: 嗯，
2: 然后拍全家福啊，
3: 嗯，
2: 拍宠物啊，其实都有。但是就是如何让这些触角再去扩展延伸，就是我现在的课题。
3: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转换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思维啦，因为转换的时候，你的思维就是你要多站在一些公司的角度再去想一些事情，所以就变成我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个人，我会有这个公司的品牌，
3: 嗯嗯，
2: 那我个人有个人想做的事情嘛，那就要包含时间如何管理。
3: 对，
2: 所以有时候就是哇，这最近都是忙到很晚，就每天都是一两点睡，然后六七点就起来。
3: 命要顾，
2: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哇，天哪，真的好像很累。
3: 命要顾，
2: 对啊，那最近好像好一点，但是周末要出去，对，但周末也算是一半工作一半玩，
3: 嗯，
2: 就参加活动嘛，也是工作人员，所以概念上就不算是全网，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转换过去，嗯，我觉得其实两个礼拜还在
3: 适应的阶段，
2: 还在适应啊，但我觉得我适应算是蛮好的，就是把事情做好，然后只是说我觉得要让合作的伙伴跟同事们都能理解到说，诶，我的角色跟状况是什么，这也是另外一个课题。嗯，
3: 我觉得你说适应力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充电充很快。
2: 哦，对，我大概躺个十分钟就可以，或者有时候睡觉睡四五个小时其实是可以的。
3: 嗯，这个就不适用在我身上。
2: 我觉得这个是看人耶，因为我现在如果像现在充电，我觉得大家等一下要结束应该充电充个15分钟又可以继续一路奋斗到晚上。
3: 嗯，我就不行，我真的很明确的，我可以忙一大段时间，但是我要有完整的几天是要完全的休假的那种。
2: 嗯
3: 嗯，
2: 那真的不一样，我可以大概有时候晚上回去啊睡个半小时或是一个小时，然后就继续弄五六个小时。
3: 我不行，我一定要有一天就是完全我不要连闹钟都不要设，然后今天我就是啥事都不要做的那种，
2: 嗯，
3: 才可以真的有充好电，然后好就接下来再努力的感觉。
2: 我目前有这样的时间吗？
3: 你不需要啊。
2: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时间也很棒啊。
3: 你看起来明就不需要，你有也会把它排满。
2: 我现在在调整。
3: 你明明就是看一下，诶，行事也好空哦，好哦，那排一下，哦。
2: 对，刚刚为什么要答应他？
3: 对啊，
2: 这个，
3: 你看吧。
2: 但他那个已经讲，他已经其实那个讲了两三个月了。
3: 但是，好，我们先那个让听众知道一下我们要聊什么。就是刚刚在开录之前，我们跟一个伙伴通了话，然后 那个 Albert 就答应说在某一天的早上要帮他们上课，
2: 就是下礼拜。
3: 对，然后但是他明明就在那时候看行事历的时候，我看他的表情就已经是的这种表情，但他还是答应了。然后他就说诶，那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啊，还是十点到十二点都可以。然后明明后面自己 murmur 说十点到十二点好了，九点好早的，想睡多一点，结果后面最后还是说没关系啊，那就九点开始。我就想说你
2: 这真的是需要治疗，需要治疗。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有这个空档，然后让班上大家也都更，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可以把东西，就是
3: 你是一个燃烧生命的人欸，
2: 我生命
3: 奉献给整个世界，
2: 生命大概还有个应该有个五六十年差不多啦，可以啦，活到一百岁差不多。
3: 就是好，那我问你，你在你的规划当中、行程当中，你会把自己的需求放，假设有 100% 的话，你会放多少 percent 在自己身上？
2: 自己身上哦，应该大概二三十吧。
3: 有二三十吗？你拿开你的行事历看看。
2: 二三十应该是有吧，十二十有啦。
3: 其实只有五这样子。
2: 也没那么少啦。
3: 自己的意思是指说连跟伴侣相处这个都不算哦，就真的是自己哦。
2: 最近吗？
3: 嗯，
2: 那可能
3: 难，
2: 应该是五以十以内啦，十以内。
3: 对啊，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吗？
2: 嗯，我决定明天早餐推掉好了。
3: 我先跟明天早餐的人抱歉。
2: 对，明天早餐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个。对啦，你这样讲好像也是啊，嗯。
3: 但每毕竟真的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啊，我确实就这几年下来，我的感觉是需要一个完全放空的时间，然后不管任何的事情，然后你今天就算约我，我也会跟你说我没空。
2: 欸，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的，我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我最近就是还是会觉得哎好，然后就答应。
3: 除非是这个行程是比如说真的是赚，让你赚一笔觉得诶还不错的金额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有前后时段的调整啊，我可能才会接。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可能才会接。
2: 嗯，我觉得我可能年底在盘点的时候我再来重新调整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会再做一次复盘。
3: 嗯，
2: 我每一年都会做复盘。那圣诞节复盘会跟这个咱们的那个光头阿伯一起复盘
3: 哦，
2: 然后找我们几个老师们一起复盘，
3: 很好欸。
2: 对对对，我第一次做复盘是跟他一起。
3: 嗯，
2: 对啊，我复盘我们有一些资料可以再跟你分享。
3: 你有给我啊，去年就给我的。
2: 哦，对，
3: 内容很多，从一月到十二月。
2: 对对 对, 对，
3: 你要想很细。
2: 对，复盘我们在我每一年我年底都会做一件事情，像工作其实在做一个转换的时候，我也是其实是想过才决定要去的。
3: 当
2: 然。
3: 然后
2: 去了之后现在也要再重新做复盘，我的新的一年会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在 思考过程中，像我自己就是啦，有时候你知道在外面这样一直接案的工作，有时候我觉得我就会比较急，我就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或是想要把案子拉进来，因为案子才会有收入嘛。
3: 嗯，
2: 那就会那个焦虑感就会去接，然后一直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累耶。
3: 对
2: 对啊，所以
3: 没有能量去重新充电。
2: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都有一个课题啊。我觉得现在是有比较好一点啊，然后最近是因为刚好一个转换过渡期啦，到那边过去那两周内有些东西要完成，所以花了比较多时间在整理内容。对啊，我觉得之后应该会越来越稳啊，
3: 相信一定会啊。
2: 对啊，然后我觉得转换这个角色是就是有多重角色，你其实基本上我现在就两种角色，一个是在协助企业内的营运管理，那一个是职业讲师。那如何去拿捏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会很实际的去给你一个挑战。
3: 嗯，
2: 因为你看接案你就要有提案，有开会，然后有授课，
3: 没错，
2: 那都需要时间。那公司内的会有一些期待，那你要同时都能达成，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另外就是能力的挑战，你如何快速的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也是我现在的课题，因为我觉得有些能力还是没那么足够，所以要强化自己。对啊，最近也会报一门课，等一下可以跟你分享。
3: 好的。
2: 嗯，对啊，直接静默。
3: 没有要救。
2: 没有要救，我们就是让它放着。
3: 我让大家在这里短暂的休息一个十秒钟。
2: 对，我们一起来练习休息十秒钟，
3: 找到自己休息跟充电的方法，突然变成一个那个冥想的空间。
2: 我们直接开启冥想，哎，这很强哎。
3: 对啊，这冥想这几年很红哎。
2: 你觉得你有在冥想的习惯吗？
3: 没有，可是我有接触到这个词。
2: 哦，
3: 对，
2: 我自己有冥想过，或是有些人冥想，或是这类，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但是有些人在冥想可能回顾自己，或是数呼吸，然后是每天想自己做的事情，或是感恩日记，
3: 嗯，
2: 他是都是，或是听音乐，然后去跟自己对话，然后就哎，你今天做了什么？那些事情对你觉得是有帮助的？如果这件事情不做，你会不会觉得后悔？或者做了你会不会不舒服？就这几个，有些几个问题会反复在你的对话跟思考中过去做。所以，哎，今天你有没有觉得做一件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3: 哦，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我在还不知道这个名词之前，我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2: 对啊，但是冥想，有些人冥想就是
3: 他有一个
2: 完全不想任何东西。
3: 嗯哼。
2: 对啊，或是有些人会去那个寺庙，或是去那种我突然
3: 静心，
2: 哎，很像静心那种
3: 闭关呢。
2: 对对对，我有想要去，我明年可能会找个
3: 内观
2: 哦，内观，对对对对，内
3: 观，
2: 一直
3: 收你手机这样，然后不能讲话，
2: 收你手机，把你魂魄也收走，
3: 然后不能讲话。
2: 不能讲话，然后收手机，
3: 对，
2: 然后
3: 坐在那里，
2: 对，大概十天吧。
3: 对，
2: 嗯，
3: 这个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了。
2: 我想去、欸，
3: 你去吧，你去了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2: 去会不会回不来？手机都不见了。对啊，我明年可能会找一个时间，我想去内观，去十天。
3: 嗯，
2: 对啊，
3: 一次就十天嘛，你要不要先挑战？
2: 哦，一次好像还有三天的，我先去三天
3: 的。少得一点，
2: 对对对。我想说，去了一次十天。
3: 对啊。
2: 有三天的啦，对啦，内观我其实之前就有报名，就像之前就有想要报名，
3: 嗯嗯，
2: 对啊，但没有去。我觉得明年可以去一下内观。
3: 等你，
2: 嗯，
3: 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到底那里面在做什么。
2: 你就看到我背后有光嘛，也有背后面有阳光。
3: 从那次以后回来，会不会讲话都不一样了？
2: 就是
3: 那个节奏啊，氛围啊，
2: 直接变一个人。
3: 对啊，好期待哦。
2: 嗯，好诶，等一下就来看一下明年怎么个时间
3: 去
2: 内观。
3: 你去了告诉我。
2: 心动不如马上行。
3: 我觉得我是不行啊。对，
2: 因为不要太小看自己。
3: 我算了，我是不想了。
2: 嗯、
3: 不要说不行，我是不想。
2: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跟自己的对话，了解你自己可能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3: 嗯，
2: 或是下的决策也好，或是你在复盘也好，我觉得这都蛮重要的。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复盘的时候也会强化你自己在未来工作上的选择，你会更清楚可能该怎么选对你会有帮助。
3: 是，
2: 不然有时候那个机会来了，为什么我可以这么也没有到很快，但是我也是花了几天的时间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其实它还是有原因的。
3: 嗯，
2: 对，就是因为每一次都会跟自己去对话，然后找到可能性的方式。
3: 嗯，
2: 对啊，所以现在是过了两周。对啊，希望
3: 我们可以做再过两周再来聊聊，
2: 一切都会顺顺的。再过两周我们就可以聊聊
3: 2024，
2: 对，实际的复盘，然后大家2024的愿望、
3: 嗯、
2: 然后我们自己的愿望就是今天应该是第30、35了吧，
3: 嗯，要看一下，
2: 对，扣掉没有上传的那个传吗？
3: 约末啦，约末。
2: 对啊，欸，其实很快，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好像在20吐吧，
3: 嗯，
2: 现在35、36，
3: 哦，又快了，要50集，应该在个
2: 两个月，
3: 对啊，两三个月
2: 差不多。Q2 就可以来，
3: 可以
2: 妥妥的
3: 粉丝见面会，
2: 嗯，
3: 可以，我们就来约大家吃饭。
2: 对啊，到时候看大家有谁，也许可以一起聊聊这个新的一年自己在做的事情。对啊，
3: 嗯，反正呢，我现在是只要看到人就会，不是看到人，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就是跟。嗯，比较熟悉的朋友聊天，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欸，我明年有考虑要开公司哦，再来我10年后的计划是期待，10年后的自己可以不会被地点绑住。
2: 嗯，这倒是，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先拼在另外一个领域再拼个一两年，我觉得有些调整，我觉得就可以更有底气。
3: 嗯，
2: 对啊，好啊。不知不觉我们就时间又咻咻咻又过去了，
3: 没错哦。
2: 对啊，希望下次再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又有新的一个进展，
3: 可以让 Albert 的声音下次听起来也更有精神。
2: 对，今天有点点那个神被抽走了，
3: 他今天大概是太累的。
2: 然后刚才一度的，想不要断片了，
3: 他一度看起来眼神迷茫，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3: 我在这里我都想说完蛋了，这我要怎么接下去呢？
2: 然后他就是看着我什么时候
3: 对
2: 会接。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3: 我是 Ruby，
2: 我是 Albert，
3: 下次见。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迪。我们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又到了每周听一本书的时间哦。其实在上周呢，为各位介绍这个陈志恒心理师所撰写的这个有关于正向跟孩子之间这种正向相处的一种方式、哦、的一本书哦，正向聚焦。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也要来跟各位谈谈这个正向心理学。其实呢，正向心理学的发展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哦。那我们在上周的书当中，陈志恒心理师也一直不断的提醒，就是说不要把正向思考这四个字给予误导，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正向思考，正向思考，一去往正向想，那好像负面的都不对咯。哦，我举一个例子哦，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哦、他在跟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街友，他会刻意的避开很远，就是因为你就会发现他很明显的会去闪开他，会去闪开他。那我问他说，为什么？我原本以为说他可能是那种所谓的卫生因素的考量，就他说不是，他说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太接近，因为他们很负面，我们要比较正面，跟正面的人碰在一块。其实我那时候就内心就非常纳闷，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我们在谈正向心理，我们在谈正向思考的时候呢，并不是去否定所有一切你认知的所谓的负面的人事物，而是呢，我们在面对这些负面的事物、人事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方式，我们会用比较正面的、正向的方式来解读它、来看待它、来适应它、来接纳它。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掉到一个所谓的正向思考的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一本真正正向心理学的一个开创者，马丁塞利格曼他所写的这一本《迈向圆满：从快乐到圆满的科学方法和练习》哦。当然哦，从快乐到圆满的科学方法，当然加上了练习，就是说读这一本书呢，它有很多的方法，但是你必须透过这个方法在你生活当中来练习，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最近我发现，最近这几年的书里面呢，其实越来越强调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方法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的叙述，它更多的是会在这文字的记载当中，甚至在书的章节当中呢，留下我们所谓的练习的部分。这个练习是真的需要你去实践的哦。你可能透过21天啊，透过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像积极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每天感恩三件事，你每天不断持续的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种在架杠的这个正向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所写的这个迈向圆满哦。当然这本书呢，它非常的重量级的原因在于它的译者，它的翻译者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洪兰教授。好、哦、洪兰教授。那么这本书可以说是正向心理学的幸福感的提升指南。的提升指南，然后呢，学习乐观，乐观学习到真实的快乐的第三部曲。所以他之前呢，还有所谓学习乐观，乐观学习到真实的快乐，那这是他的第三部曲，叫做迈向圆满哦。正向心理学的主题呢是学会幸福哦，而这本书的目标是让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生命圆满富足。其实不止下个世代，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世代呢，也要重新再思考，重新思考什么是幸福，什么叫做圆满富足。因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我没有否定哈、哦，就是说曾经有过所谓的成功学，非常的大行其道，很多人呢都在根据成功学所定义的成功的标的，然后希望去追求人生的成功。可是呢，这么十几年来呢，我们会发现成功的这两个词慢慢慢慢被所谓的幸福给取代了。这当然也源自于哈佛大学的一个十分长久的一个研究所最终获知的结果。所以成功其实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意义，或者都有一样的那种所谓的形态。好、哦，成功的长相 其实是不对每个人来讲应该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是有人刻意去定义书的所谓的成功的价值或者是成功的标准，那么其实也不见得适用于所有的人。我们发现呢，真正能够让人快乐的，能够让人知足圆满的，真的就是幸福的那种感受哦，那种感受。在这本书当中呢，你会发现呢，在正向心理学领域工作的人是你所见过幸福感最高的人哦。你也会看到正向心理学呢对于个人生活和专业生涯近乎感召的那种影响力。你也会目睹正向教育创造了前所未见的学校和学习的士气。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塞利格曼呢，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幸福的定义，这正向心理学后来慢慢衍生成了所谓的幸福学的概念当中呢，他在具体的实践，他在书上有记载的非常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塞利格曼呢，正向心理学之父的一种感动，跟他个人的一种承诺。在传统的心理学里面，比较注重减轻人的痛苦。那正向心理学的目的呢，它是建立一种所谓的幸福感，就是说在过去的心理学里面，我们会对痛苦这种类型的情绪所吸引，甚至呢会被这种类型的情绪所苦扰，因为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焦点会比较放在生命的所有的痛苦的经历跟痛苦的经验当中。而正向心理学不是说你不会有这种痛苦的经历，而是呢它会把焦点转换在如何在痛苦当中呢去建立一种所谓的幸福感。你说是一种小确幸，我也不会去否定它，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么简化的就是说小确幸的。我觉得小确幸也是一个被误导之后的一个名词哦。幸福既然是一个概念，它就应该可以被测量，甚至有打造的方法。而这一本书呢，它就具体化正向心理学提升人们幸福感的角度跟做法哦，角度跟做法，这就是他书上所讲的。其实呢，他有说他是可以被量化的。其实各位，在做心理相关方面的这些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量表。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量表？比如说心理测验，或者什么样的一种测验哦，人格测验，它会有一个量表。那这个量表就代表它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透过一些方式来把我们根据某些指标呢，把它变成某些因子呢，然后去得到一个具体化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一个量化的结果。当然这个数据呢，它持续的去做，持续的去修正，持续的去做，当它那个施测出来的那个量呢大的时候，它所能够得到的那个精准，那个量慢慢趋近的那种标准值，那种精确，那种所谓的比较统一性的那种数据呢，就会决定这样所谓的量表的它的信效度，它的信效度。当然塞利格曼呢，他也用了一些方法哦。幸福可以被改变吗？幸福是什么？各位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就是幸福的哦。那个幸福不一定，那杯咖啡的价格并不决定于我幸福与否，而是在每一个早晨我都会有一杯咖啡，所以每个人的意义不一样哦。幸福有时候像是你的腰围哦，不过暂时的改变还是它可以有长效性呢哦。有些人可能原来的腰围是比较巨大的，后来慢慢变小了哦，就是说可能身体肥胖的指数降低了，变瘦了，那变瘦了又变健康了。其实每个人对幸福的这种意义感，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啦，我个人认为啦，就是说如果成功是被定义出的某些标准来决定成功与否，那么幸福应该是对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对某些事物，对你个人自身的这种意义感而得到的那种内在的满足。这是我个人对成功跟幸福的一个定义哦。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这个好运读书会的节目哦，那我也欢迎朋友们呢，您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您认为的幸福是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那你说过去我们成功学讲说住豪宅开名车拥有名牌在身上，好像会展露出我们人生是活得非常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的表象，或者是这个所谓成功的人生，是否真正能够在这个成功的人身上 他自己有找到，自己也有感受到那种内在的愉悦满足，那种叫做幸福的感觉呢？其实这不一定画得上，不一定画上等号。那么有些可能比较贫穷啊，没有很漂亮的房子住啊，也没有名车可以开，甚至代步，出门代步都是坐捷运的人。也许他不符合所谓的成功的一些标准吧，那种标准可能是来自于更多量化，或者是更多的所谓的物质上面的一些量化出来的结果。但是呢，他可能内心的喜悦满足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哦，非常强烈的。所以呢，塞利格曼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找出运用自己的强项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降低这种沮丧哦。透过打造稳固包括正向的情绪啦，快乐和愉悦啦，那种全新的投入啦，忘我的福乐境界，其实这里面会跟我们下次可能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书叫做心流哦。它这个全新投入达到一种忘我的福乐的境界，其实就是所谓的心流。各位你们发现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认真很投入，但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很多的内在的喜悦，你几乎会忘了时间的存在，几乎会忘掉时间的存在。而这个呢，其实可能就是你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在幸福学所谓的正向心理学里面，那个心流的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哦，非常重要。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在全心投入当中，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忘我的福乐境界呢，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正向。另外就是说正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他人的重要性，这其实就是钟迪个人常常在课堂上面讲的，就是说如果父母亲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叫做重要他人的存在，那么人际关系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种必要他人的存在。因为呢，你这一生当中如果以18岁来做一个划分，你开始慢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远，不是疏离，是变得越来越远，因为你开始要去建构你自己的人脉，建立你的人际关系。所以我把人际关系定义叫做必要他人。而这本书谈到正向人际关系，就是说他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不是只有我，只有自己，而是会有别人，而这个别人对你来讲他是重要的，而这些重要的你认为重要的这些别人也会把你当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然后你能够追求意义哦，这就是我讲的哈，各位，意义更大更高的目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哦，在干嘛？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意义感呢，如果能够得到满足，或者是你在追求这种意义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像我们在这个1766网络广播电台里面，我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各位如果朋友们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抖，给我们一些抖内跟赞助。其实钟迪个人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没有任何的一毛钱的收入，我不是因为钱而来做这个节目，而是我真的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义的书籍，我个人认为有意义，我觉得值得推荐的书，也帮助更多的人愿意呢从网络世界里面更多的投入阅读纸本书，从书上面的一些算，从书的内容当中去重新思索，重新看待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换言之呢，当我每一集的节目播出，各位的回馈很正向，甚至或许像有些听众就会对我的节目有一些抖内啊，在我的那个这个节目主持人下面的那个 QR code 扫 QR code 给我一些，我真的有时候都不知道是谁啊，他会给我一些抖内。其实那些抖内的数目字对我来讲其实意义不大，而是我知道有人在听我的节目，然后我的节目的收听率越来越高。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收听率的排行榜包括现场的啦，我或者是对主持人的点阅率啦，或者是那个我们节目的重播率啊，我们电台内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的一种整理哦。如果发现我是在前三名，其实你知道吗，我个人的那种喜悦感是非常强烈的，这比你做这个节目拥有多少收入来讲，其实这个是完全你不能用这种数目字来衡量的哦。另外呢，他有谈到一个叫做正向成就，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去挑战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是有价值的而不是没有价值的，而这种价值是多数人赋予的， 我多数人赋予的哦，它有这五根支柱。我再重新强调一次哦，就是说正向心理学里面，它有五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叫做正向的情绪，就是你的时刻当中情绪的快乐跟愉悦，还有你对一件事物的全心投入，而且投入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忘我的福乐境界。第三个叫做正向人际关系，就是他人的重要性。第四个叫做追求意义，你有更大更高的目的，还有正向的成就，挑战有价值的事哦，包括教育啦、企业、心理治疗、士兵的适应力啊、医疗和公共政策带来崭新的启发的思维和实践的方式。我们先跟各位聊到这边，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阶段先暂时跟你介绍到这边，我们待会再见。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迪。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书呢，是正向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的一个真实的快乐理论10年的研究成果，叫做《迈向圆满：从快乐到圆满的科学方法和练习》哦，由红蓝翻译，马丁·塞利格曼亲自撰写。大家在谈正向心理学，正向心理学其实这个就是正规的正向心理学，也就是由马丁·塞利格曼正向心理学之父他去建构的一套系统，而这套系统他完全在推，在重新启发我们人类对自己生存的这个宇宙，生存的这个地球，我们在活着的期间当中，我们如何去感受到自己生命当中那种意义、价值，最终感受到那种幸福。最终感受到那种幸福。其实呢，他在书中呢，我们可以读到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包括百万美国陆军如何了解个人强项并且强化心理的适应。其实这种东西呢，你不要把它觉得说好像只有我们一般人，其实他也可以把它运用在这种军队里面。其实我觉得这蛮重要的蛮重要的，尤其是士兵们他经常要适应到战场，他要去面对到敌人，那么他担任的这个，他扮演这个角色对他的意义感可能会决定最终作战的结果作战的结果还有什么医疗，还有公共政策这里面呢他这里面有谈到的，我们刚谈到就是说如何训练美国陆军他们个人的一种心理适应他透过训练从挫折当中去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全方位的士兵强健计划和从创伤当中成长，就是说我不只要去训练自己士兵的强健，还要训练他们如何面对挫折跟创伤，从挫折跟创伤中走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其实这也跟我们最近心理学在谈的所谓的挫折那种所谓的复原力有很大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心理学它的整个发展呢，它会有一个系列甚至一个系统比如说幸福学，正向心理学开始进入到所谓的幸福学，这中间又衍生出了我们所谓的 RQ， 这种 RQ 就所谓的复原力。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谈我们过去讲说挫折的容忍力容忍的本身其实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复原，而是我们必须要做到复原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说再跟各位说。然后呢，学校呢书中谈到学校如何提升为教育生命的方法在澳洲吉兰小学如何成功的在学校中教育所谓的幸福而不再只是职场成就的训练场所，这项企业如何在增进生产力的同时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目的是让下个世代的年轻人生命呢能够得到圆满富足。其实呢，最近我听到很多的理论包括我自己在2年多以前在疫情之前吧，我自己去跟那个 Robert Dietz 去学的这个课程，就是新一代企业家。新一代企业家里面他很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员工跟你这个 CEO 这个经营者，你们有没有一种共同的愿景，而这个愿景的破坏当然是来自于这个企业者、这个企业家，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CEO， 但是他不是 CEO 个人的，而是呢，他的这个愿景能够让所有的员工都能够有着一致性不只是 CEO 的愿景，不只是老板的愿景，他同时也是员工的愿景，让每个人在这个愿景当下各司其职，在愿景当中去找到自己在这个企业当中的使命感跟所要扮演的角色。所要扮演的角色，各位这个愿景不就是我们说的吗？就是幸福学里面谈到的意义感吗？你能够在意义感能够找到满足，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工作呢，我其实不是为了那个每个月多少的薪水，而是呢，我能够在这边找到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一个 远大的愿景到底是什么，我是而我在这个愿景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要扮演什么样的功能，那我每次做完我分内的工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非常的愉悦跟满足。其实这个也就是现代企业在管理上面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如果说老板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经营者，而把员工当作是一个所谓雇佣关系，你并没有去创造一种愿景哦，你也没有办法让你的企业员工看到愿景是一致的，他当然就不会在这样的一种工作当中全心全力的去投入嘛，他不会认为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呢，这也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幸福学、正向心理学所带来的很多在企业管理上面啊，在企业经营上面的一个角度跟视野的不同。好，这些内容呢，快乐啦、满足感啦、有意义啦、爱啦、感恩啦、成就、成长、更好的人际关系、建构出幸福圆满的人生、学习拥有更多这些生命中重要的事，会改变你的生活，能够看到人类未来的欣欣向荣，也会使你的生活改变。其实呢，这是我很喜欢讲的，我不太喜欢谈未来，我很喜欢谈的叫未见哦。我们能够看到未见的世界，而这个未见的世界是充满着很多的值得探索或者是好奇的期待哦，那让我们能够积极的投入，一同走向那种未见的世界。我觉得呢，这就是在幸福学里面呢，它不只是让我们满足于现状而已，它能够更多的去启发我们呢，能够走向下一个哦，我们下一个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见。所以呢，这本书呢，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哈、哦。我想大家光从书名到，我想大家就会很想要把它买回家看，因为谁不想人生圆满啊？谁不想迈向人生的圆满，所以这书名就定得很棒啊、哦！但是你要迈向圆满呢，你就必须按照他书中所说的从快乐到圆满的科学方法啊、哦，你如何去做一个他根据他书上所说的很多东西呢去做一个练习，去做一个练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哦，他在这个书上有写到哦，我们刚刚有谈到的正向情绪哦，正向情绪就整体来说呢，你觉得你有多快乐哦，这是一种，比如说一天24小时当中，你是快乐的情绪多呢，还是不快乐的情绪多？再来就是投入跟兴趣的部分，就是我喜欢学习新的东西，而很多东西都能够，很多新的东西都能够唤起我的兴趣，或者是我对很多东西的兴，我对很多事物都有高度的兴趣，而且我都愿意去投入。再来就是意义跟目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一种意义感的实现啊。好，意义感的实现，所以我说成功也许是被定义出来的标准，但是呢，所谓的幸福应该是活出有意义的自我所要的那种生命的价值哦，这个很重要。谈的另外一个谈那个自尊哦，他书上说一般来说呢，我对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向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讲说正向心理学，正向心理学要正向思考，你对于一个对自己就不是很正向哦，没有高自尊的人，你如何叫他能够正向思考？他自己都把自己想得很负面，所以自尊也是正向思考，正向心理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再来乐观，我对我的未来一直都觉得很乐观，就是说我们不会去焦虑哦，不会为明天而忧虑啊。我们对未来甚至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我们都是能够乐观的看待，甚至对已经发生的，但是不如我们所期待的一种生命的现状，我们也能够用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它，好，乐观的态度来看到它。我想大家都会常讲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充满着乐观，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任何时间你在讲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比如说你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如你所期待的，你可能会讲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它只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这几个字，而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内心没有着那种所谓的乐观的感受，这句话对你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我们常在说，当你要对人家说感恩的时候，你这个感恩的语言哦，文字跟你在表达的当下，是否这个语言有跟你的内心的感受相做连结哦，它是言 言而由衷，不是言不由衷的，这种感觉很重要。你不能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带着哭丧的脸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者是你在讲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你内心是没有感觉的。这就是不对的这就是不对。所以乐观基本上它是一种对很多事物看待的方式角度的不同，而且是往正面的方向去引导，然后同时能够带来即使在比较负面的情况不如意的状态当中，他的内在的感受他的情绪系统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正面情绪的表现，这叫乐观。另外就是弹性就是说遭遇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得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相反的答案则表示有回弹力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有大概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所谓的挫折的复原挫折的复原。当然它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看待事物的这种弹性的角度，你不是非黑即白的那种二分法，而是看待事物我们能够有更宽广更多的允许更多弹性的发生，当然也包含着就是回弹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原的能力。这个就是正向的人际关系，刚才有讲过了我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很在乎我，也就是说不会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是一个被隔离的，不会感觉到自己在这种人际的关系当中是与人不连结的，甚至呢在自己的人际关系当中呢觉得好像自己是被忽略的。他这边的正向人际关系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在乎我，当然在这个在乎的前提当下，前提之前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在乎别人，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心理学，正向心理学里面他书上呢所谈到的我在翻着书我就看到他整理的这个表格我就觉得各位你可以从这本书上面呢去感受到也去重新思索。我认为每一章节每一章节都可以让你看完之后再重看，看完之后再重看，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去看它，你真的会在这个文字的叙述当中让自己可能你的嘴角都会开始慢慢慢慢上扬，你的整个情绪面向你的内在会觉得有一种温暖，会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跟你讲很玄的东西，而就是一种事实当人有幸福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你的内在你的甚至身体的整个血液的循环的感受的系统，血液循环系统，你的整个的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精神面。

我们必须练习去想很美好的事情。每天晚上花10分钟写下当天三件很顺利的事，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很顺利。这三件事不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可以是重要的事。对每一个正向事件，回答这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发生？刚开始时，你可能很不习惯去写每件正向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请坚持一个礼拜，它会越来越容易。很奇怪的是，你会越来越不沮丧，你会更快乐。6个月以后，你会对这个作业上瘾。其实这个就是从这里面所衍生出来，我刚刚有谈到的哦，现在也很夯的一个叫做积极心理学，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东西。哦，他们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呢，加上积极的一个名词，就会让跟所谓幸福学的感受会有一点点比较不同的是，它赋予了一种所谓的行动方案，它赋予了一种行动的动力，它赋予了一种你必须去有所作为的那样的一种激励跟鞭策。哦，所以你看它上面写说每天晚上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积极心理学里面感恩三件事情嘛。哦，这三件事情哦，比如说今天呢，可能被老板哦，我今天不小心被老板骂，但能够被老板骂这件事情，也让我有所提醒，原来是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当下所表现的行为是不能够被老板所接受的。我为老板这样的一种指责而感觉到感恩哦，因为他还愿意提点我，代表他还是重视我的。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么写出来，你有没有会不会觉得就说诶？整个感觉都变了，整个感觉都变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叫每天去做练习的。他说刚开始很难呐，但是你会发现呢，几周以后你会写上瘾。这就是说你能够持续的下去，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磁场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精气神由内而外都变了。好，我们的第二阶段先跟各位介绍到这边，待会呢再跟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这本书《迈向圆满》的第三阶段，待会见，这里是好运读书会。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阶段了。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迈向圆满，从快乐到圆满的科学方法的和练习，由马丁·塞利格曼著作，红蓝所翻译的。其实这本书呢有一点年代了哦，其实各位你就知道幸福学哦，其实他已经在这个心理学界谈论了很久了、哦、这本中文书呢，它的出版时间是2012年的6月1号、哦、出版社是远流出版社、远流出版社。那当然这当中也经过了几次的改版、不是改版，就是几次的加刷啦、加刷就代表这本书呢它卖得很好，好，卖得很好。其实你说嘛，这个书名迈向圆满，谁不想看一看怎么样自己圆满、哦、那我想在我们今天在最后这个阶段跟各位谈一谈马丁·塞利格曼这个人哦。其实呢他被誉作正向心理学之父哦，应该是说他的这一套系统理论呢影响了蛮多人，他在这个幸福的正向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当中呢，他是极其大，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极其大成者哈、哦。正向心理学不是唯一的来自于他哦，不是完全来自于马丁·塞利格曼，可是他是非常有系统化的呢，把他建构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他是宾州大学心理系的教授，正向心理学的网络领导者，曾任美国心理学会就是 APA 的主席。他是习得的无助与解释形态领域的权威哦。哦，各位你知道吗？习得的无助哦，在心理学上非常重要哦。如何去习得一种无助感？解释形态领域的权威，他这方面权威曾获得许多学术大奖，包括美国心理学会的新人奖、国家心理卫生院、麦克阿瑟基金会、古根汉基金会的研究奖，同时也是唯一得到美国心理科学学会 APS 基础科学与运用科学双重奖项的心理学家。著作包括畅销书《真实的快乐》、《医生受用的快乐技巧》和《学习乐观》、《乐观学习》，还有《Change 改变》哦，这些书呢，其实在远流都有出版啊、哦，被翻译成18种语文。那这一本书呢，叫做《迈向圆满》，我们说是它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哦，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各位介绍这一本书啊、哦。其实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读这本书不是最近读的啦，这本书是我很早以前就读过，只是因为最近呢要做节目呢，我要重新把它翻开来看。我觉得你不同的时候重新再把它打开来看，其实我觉得都会对当下的你的状态重新让你重新打开醒思，我、重新醒思。当然可能读者可能听众会说，那我自己有没有在练，我中笔个人有没有在练习？说真的，我刚开始呢有在写这个所谓的每天感恩三件事，确实有点难度。为什么？因为人哦，你第一个谈到感恩的时候，你的切入点一定是从比较正面的角度。哦，今天是不是比如我们讲说，每天做三件好事，哦，你可能真的会去做，或者是你去思考你每天做的三件你认为叫做好事的事情，你把它写下来。可是呢，他的这个所谓的每天记录的感恩三件事情里面的这个感恩，不一定是一个在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发生的比较正面的事物，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事物，然后你给予一种比较感恩的心态，然后把它文字化，让它视觉化，然后慢慢你的内在呢就会经过这种持续的书写而开始改变。我在开始写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后来发现呢，让你能够不断的想说你一天当中有哪三件事情让你能够去感恩，愿意去感恩，你会慢慢发现你看待事情的方式角度变了，你会有更多元的视角去对一件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呢给予不同角度的一种关照。 哦，所以呢，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这边跟各位分享他第二章里面的一个个人强项的练习，他每一章都会有一个练习。他说这个练习的目的是鼓励你承认自己的强项，他帮你找出新的强项用途或协助你比较频繁的用到。个人强项有下列几个特点，这就又回到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说人会很容易，就像我们在课堂当中会请学同学们写下他个人认为的优点跟他个人认为的缺点，就写出来的结果往往都是写缺点多的人比写优点多的人多很多。那这是大部分人都是缺点无数个，优点只有少数几个。这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好，如果你用看待自己的强项呢，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好，比如说拥有和真实的感觉，这是真正的我。当展现这个能力时很兴奋，尤其是第一次发现时在练习强项时，学习的曲线上升得很快，渴望找出新的用法的感觉，在用到这个强项时有种不可避免的感觉你别想阻挡我，用到这些强项时充满活力而不是感到疲倦，创造和追求能应用到的这个强项的个人计划或作业，在用它时有快乐充满热情积极热心甚至极乐的感觉。它这里面用了一东西叫做极乐，其实呢这是一个宗教用语不用说，这就是一个佛教的用语极乐很多佛教徒会去追求这种极乐的世界极乐的感觉极乐的感觉。它也许对，在书上来讲它不是一个世界，它是一种感觉。那我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境界的境。其实各位中底在上一周这个因为念研究所嘛，学校办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台北艺术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钟明德他是戏剧学家，也是后现代戏剧的后现代，在台湾后现代戏剧之父他就有谈到他们有做过那种练习就是叫做苏菲转，就是一个人呢他一直转，可是在转的过程当中你大脑不能有任何的想法，甚至任何的一点点想法都不行，要不然你马上就有那种晕眩的感觉。可是当你完全放空的时候，你会一直转，但是你转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自己很累。其实呢他就有谈到了那个在转的过程当中，有些人真的就找到了那种极乐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把它文字化。所以呢各位你就要自己去感受所以个人强项的练习这个人强项练习在书上各位他给了你方法，那么你要不要去做呢那在这里面呢他也谈到了一个，我想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在这一本书当中的第二章他有谈到一个正向心理的治疗法。其实谈到治疗呢可能就会离我们比较远，因为这应该是说大家都是比如说心理师或者是心理学家，或者是他有在帮忙做心理治疗的这一群专家可能才用得到。但是他把这种所谓的正向心理治疗法，是个人经验当中个人系统归纳当中得出了14个疗程的大纲，然后呢这是由塞利格曼跟罗须德两位专家呢他们共同建构出来的。我想也就借由今天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聊一聊当然我们谈到这个疗程可能有点遥远啦，但是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这14个疗程是什么呢？疗程一呢就是从缺乏正向的资源，包括正向情绪、性格、强项和意义呢，会引发忧郁症，使病人陷在里面而出不来，产生空洞的生活、家庭、作业。病人要写一页长大约500个字的正向介绍。他要叙述一个具体的故事来彰显他的最强项，并且说明他如何用他个性的最强项来介绍他自己。各位，这第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心理有问题，或者我们讲说心理遭遇到一些暂时性的困境困扰的朋友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不够好。而这个我不够好呢，就会开始在这个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不断的从我不够好的这个方向来诠释自己。当自己工作生活当中表现得不是很好，或者是被人家指责，或者是不被看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别人会这样子。所以他的第一个疗程就是，你再怎么样负面的人，我都要你想方设法， 写出自己的一个强项，而且要多少字？500字哎，500字其实蛮长的，蛮多的哦。而第二个疗程就是病人要从正向介绍中找出他的强项，并与治疗师讨论过去哪一个性格强项对他的帮助最大。好，所以他有开一个家庭作业，就是做完个人强项价值测验问卷，以找出性格的强项。当然，这是他们在做治疗当中会运用到的一些工具，运用到的工具。那疗程三呢，就是聚焦在某个特定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性格强项可能可以耕耘出快乐啊、投入和意义来。哦，那家庭作业我在这边就不再赘述了哈，各位你去翻书吧。我们就把它整个疗程的一个重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疗程四呢，讨论使病人困在忧郁症中的好的和坏的记忆，对愤怒和痛苦坚持不放手会使病人困在忧郁症中，减少他的幸福感。哦，减少他的幸福感。所以呢，他们会跟病人一起来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好的和坏的记忆。疗程五呢，他会把宽恕介绍给病人。宽恕是个强而有力的工具，确实，所有的心理学家、宗教其实都证明了，宽恕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用慈悲来看待。宽恕是个强有力的工具，可以把愤怒和痛苦的感觉转换成中性的感觉，对某些人甚至可以转换成正向的情绪。那疗程六呢，就是讨论感恩家庭作业。讨论感恩，这当然就是写出我们要感恩的，或者值得感恩的事，值得感恩的人。那疗程七呢，就是回顾在伺服日记当中的事件，讨论耕耘正向情绪的重要性跟如何运用性格的强项。疗程八就是讨论满意，那疗程九呢，就是用解释形态讨论乐观和希望。讨论乐观和希望。然后疗程时呢，病人要看到配偶性格的强项啊、如果说有配偶的话了哈，有配偶的话，如果是一种属于婚姻关系的治疗的话，这个部分就变得很重要了。疗程11呢，如何看到家庭中其他成员性格的强项，以及自己性格强项的来源，遗传自父亲或母亲等等，这里面也会让病人去看到原生家庭，我们跟不同的手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疗程12呢，是介绍鉴赏这个技术给他。可以增加正向情绪的强度和长度，就是说鉴赏，对很多事情能够从欣赏的眼光跟角度出发。疗程13呢，病人有能力给一个最伟大的礼物，包括时间，你如何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时间，讨论完整的疗程14就是讨论完整的生命，把快乐投入和意义包含进去。也就是说，在整个积极正向心理学这种幸福学当中呢，其实各位完整。让自己看到自己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的很多的，我们讲说残缺也好，遗憾也罢，这些负面事件当中，那从负面事件当中重新去看待形式，然后甚至是去复原，然后去把它从遗憾当中变得更完整。各位知道，如果没有遗憾，是不会有完整的存在。这生命是一种相对的，所以呢，这也就是钟举常常在节目当中，也在我的课堂当中经常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人生有时候不要去追求所谓不存在的那种完美，而是呢，你要从人生自我的经历当中去看到，或者是能够完整自我的这种可能性。完整比完美重要。你去追求那个不存在的完美，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呢，你如果能够从生命当中带着这种正向的思维，从正向心理学里面去找到存在的意义，那重新看重自己，肯定自己呢，然后跟别人建立一种正向的人际关系，然后找到自尊自重的感受，然后与人建立这种关系里面的重要他人，跟这些人建立这种重要性，当然你就必须培养出良好的同理心。与人的连结，然后呢，你的世界、你的生活、你看待事物的角度、观点，都不再只是把焦点放在那种负面，而是能够把焦点放在正向的解释、正向的诠释当中、就是我们台湾人喜欢讲诠释，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诠释的方式、这是当然是学术用语、那中国大陆就很喜欢用话语权、话语权，其实都是一样的，你怎么去解释它，会决定解释之后的内在感受，内在感受会形成你所谓的感受，就是跟情绪有关嘛，这情绪会带来一种情绪的反应，而这个反应最终形诸于所谓的从行为当中来展现出来，来展现出来。所以今天跟各位介绍这本《迈向圆满：从快乐到圆满的科学方法探练习》，马丁·塞利格曼，非常棒的一本书。 哦，非常棒的一本书，希望各位朋友们呢也都能够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能够快速的赶快去把这本书找回来看，或者到图书馆去把它翻来看一看。我相信你从第一页开始，你就会沉浸在这个书里面，好找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接近尾声了，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各位说声下周再会喽。希望今天介绍这本书《迈向圆满》您会喜欢。那也欢迎您能够给中迪一些支持呢，然后在我的个人简介下面呢扫 QR code 给我们一些抖内的赞助感恩感激，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Hello， 我是毛巾哥。Apple 告了 Open AI， 说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而且很离谱的是，里面有台湾人到美国 Apple 上班，然后用 LINE 来窃取机密传输。我觉得妈真的很离谱哎，我实在是无法接受。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吧。
1: Apple 苹果与 OpenAI 原本因 ChatGPT 整合至 Siri 的合作关系备受瞩目，如今双方却因消费性 AI 硬体技术争议对簿公堂。综合外媒报道，苹果已经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直指控 OpenAI 旗下硬体公司 IO Products 以及两名前苹果员工涉嫌不当取得未发表产品、零组件、制造流程与供应商等机密资讯，用来加快 OpenAI 的 AI 硬体开发。苹果同时要求法院核发禁制令，禁止 OpenAI 持有、使用或揭露相关资料，并提出损害赔偿。不过，目前案件仍处于诉讼初期，相关指控是否构成营业秘密侵害，仍有待法院后续审理。这起诉讼点名的两名前苹果员工，分别是 OpenAI 现任硬体主管 Tengyu Tan，以及前苹果资深系统奠基工程师 Cheng Liu。 Tang Tan 曾在苹果任职长达24年，担任产品设计副总裁，并参与 iPhone 与 Apple Watch 的产品设计。离职后，他加入由苹果前设计长 Johnny Ive 创立的 IO， 并在 OpenAI 收购 IO 后负责硬体业务。苹果指控 Tang Tan 曾要求多位准备前往 OpenAI 面试的苹果员工，期待自己参与开发的零件与敏感资料，包括电池、SIP 系统及封装模组、主机板及其他硬体。部分求职者也被要求提供CAD设计资料、原型机、零组件选择、系统整合工具以及供应商合作方式。苹果声称，这类情况并非单一事件，而是曾出现在多场招募面试中。除了产品与技术资料，苹果也指控 Tang Tan 在离职时候仍保存一份标记为 Need to Know 内部机密的内部主管文件，内容记录员工离职时的安全检查与资料保护程序。诉状指出， Tang Tan 涉嫌将这份文件分享给准备离开苹果加入 OpenAI 的员工，让他们预先了解公司会采取哪些资安检查措施。苹果内部调查还发现，部分员工在离职前曾涉嫌透过截图、下载或寄送至个人信箱等方式带走资料。 Tang Tan 另外被控建议求职者不要太早透露跳槽计划，以便继续留在苹果内部获取内部资讯。另一名被告 Cheng Liu 曾任苹果资深系统奠基工程师，苹果指控他离职后没有归还公司配发的工作笔电，并利用系统认证漏洞继续存取苹果内部网络。依照诉状内容， Liu 加入 OpenAI 后还陆续下载数十份、累计超过上千页的苹果硬体机密文件，内容涵盖电路板设计、零组件及关键制造流程等工程资讯。苹果声称 Cheng Liu 在离职后还持续与在苹果任职的同事保持联系，借此取得最新的专案进度、供应商选择及其他工程细节。除了前员工与招募面试之外，苹果也将指控范围延伸至供应链。苹果声称 OpenAI 涉嫌利用前员工掌握的资讯接触长期替苹果生产零组件的供应商，其中一家合作伙伴误以为 OpenAI 已取得苹果授权，被要求替 OpenAI 装置执行苹果专有的金属表面处理技术。 OpenAI 也被控接触另一家负责电源与电池制造的苹果供应商，使用内部人员熟悉的术语询问特定零组件与制造方式。苹果认为 OpenAI 可能借由这些资讯缩短硬体研发与建立供应链所需的时间。此外，苹果还诉状中提到，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前苹果员工在 OpenAI 任职。不过，苹果也澄清并不是所有转职员工都涉及资料外流，也没有主张 OpenAI 招募前苹果员工的人才招聘行为违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OpenAI 的硬体设计计划是由前苹果设计长 Johnny Ive 负责，但他并没有被列入苹果的被告名单，就连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也只是在诉讼文件中被提及，并不是被告之一。也就是说， 这次诉讼的被告是以 OpenAI、IO Products、Tenyu 与 Chengdu 为主。国清哥，你怎么看呢？
0: 国清哥觉得好扯。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新闻没说的地方，就是我看台湾的其他科技媒体有在说，里面有台湾人，到美国工作的台湾人，而且疑似清华大学的，台湾的清华大学的，疑似好。然后呢，还有他们是用 LINE 来传输这些机密资料跟联络的。我基本上我看到那个其他的那个科技媒体说 LINE， 我就知道那个应该 99% 就是台湾人会用的东西啊，我有点无言，有点无言。我是觉得啦，大家在这个圈子混这么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知道。好，那赚这种东西，尤其是你们领了这么高的薪水 ，OK， 你们享有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的权利或者是成就，未来职场前途可期，那这么做不会很离谱吗？而且讲句更难听一点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在背后指使啊？看起来好像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1: 苹果表示，公司在2026年2月发现内部资料外流问题后，曾联络 OpenAI 并要求调查处理，但没有获得回应，因此进一步展开内部调查并提起诉讼。对此 ，OpenAI 否认相关说法，表示公司对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毫无兴趣，并将持续专注于自行开发产品与技术。至于两名被提告的前苹果员工，则是还没有公开回应。另外，对于 ChatGPT 整合到 Siri 的既有合作协议，苹果强调，这并不是这次诉讼的争议内容。自从 OpenAI 收购 IO 后，公司便逐步从生成式 AI 软体跨入消费性硬体市场，与苹果的关系也开始从合作伙伴转为潜在竞争者。市场先前盛传 OpenAI 正在评估随身 AI 装置、智慧音响、耳机甚至智慧手机等产品，但产品设计与上市时程目前都还没有消息。因此，苹果向法院申请的禁制令可能成为 OpenAI 发展消费性硬体的重要变数。如果法院支持苹果的主张，OpenAI 可能要重新检查零组件设计、制造技术与供应商合作关系，进而影响首款 AI 硬体的研发与上市时程。不过，现阶段仍无法确认这起诉讼是否会直接造成产品延期。这场官司除了要厘清前员工是否违反保密义务，也可能影响 OpenAI 后续的硬体布局，以及双方是否能继续维持现有合作关系。国清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有，我刚刚有补充一些。好，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点无言，就是其实之前呢 OpenAI 已经有传出来说什么要出带镜头的智慧喇叭啊，这是 AI 的生成的概念图。好，然后呢也有传出，比如说之前有说有一个那个耳机啊， AI 的耳机，这是 OpenAI 有传出的。然后呢也有传出笔，甚至呢还有传出来说会有眼镜，然后也有传出来会有手机，反正各式各样的传出 OpenAI 要做的产品，也说有跟台厂合作。那看起来这个东西呢势必一定会影响到，因为 Apple 做的这个法律动作一定要 OpenAI 去制清所有相关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个专利侵权的问题。然后这个也可能就是为什么 Apple 不跟 OpenAI 合作的最大原因，他选择 Gemini。 我还看到那个在 X 上面呢，马斯克骂森奥特曼是骗子是小偷，他针对这件事情，然后呢森奥特曼也回击啊。我是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讲，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也不是只有美国的企业这么干啊。对，中国大陆现在 DJI 跟 Insta360 也在对干中啊。但是这种商业竞争 我应该这么说的，我认为以 OpenAI 现在在 AI 上面的实力跟市场的地位，它其实不见得要自己开发硬体，它真的是跟市面上硬体合作就好了。那它一直这样子想要开发硬体，一定有它的深层的战略思考。但是以无言的，那我们当然就是。我不晓得要评论什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还能补充什么，因为这东西是现在进行式，目前我们知道的讯息都很片面，可能等到事情的发展有更多的后续，我们再来好好聊这件事情。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的是，居然有台湾人涉入，虽然有些事情。台湾的品德教育是不是出问题了？不知道，好，就继续看下去吧。目前就是吃瓜群众，继续看瓜。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下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Hello，我是柏金哥。又有 iPhone 的消息了。这一次的消息有两个，一个是 iPhone 18 Pro Max， 成本暴增300美元，所以可能高能量版本要低成本跟低寿命的快闪记忆体。另外一个外传的消息就是 Apple 正在测试中国大陆生产的低润，而且有可能会在中国市场使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吧。首先第一个就是 iPhone 18 Pro Max 成本暴增300美元，这个部分。那就新闻内容来说呢，它就是我们都知道今年呢秋季呢应该会推出 iPhone 18 Pro。 好，那零件涨，因为低润非许涨，这个我们之前有聊过，好，所以不意外。然后甚至现在消息是说它会涨到300美金。为什么这个资料外泄？其实我觉得也是那个上次那个印度那个外泄事件，所以大家才能看到那么多资料吧。好，那就部分看起来涨得很多，我们来看这个 Bond List， 好，这个骇客的资料吧。好，这个是 iPhone 17 Pro Max 跟 iPhone 18 Pro Max 这目前可能的泵表，就是它的零组件的成本的那个价格比较。好，涨得最多的大家看得出来吧，就是 Flash NAND Flash， 然后第二多的就是 DRAM。 好，那至于其他的处理器啊、相机啊、萤幕啊跟有的没有的小零件呢，外壳呢其实看起来没什么调整。所以就这个涨幅来看，好，它现在对比的都是 12GB 润加 1TB 的版本，好，这涨得蛮高的啦，哇，300美金啊，太离谱了吧。好，那所以呢现在就有一个消息说 Apple 会在高容量的 1TB 跟 2TB 的版本会采用 QLC。 那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QLC。 好，那我们现在其实 Flash 呢大部分在使用就是快闪记忆体，就是有 TLC 跟 QLC 这两种。好，那 TLC 呢比较贵一点，它的每个储存格呢可以存三位元，它的写入速度呢耐用度比 QLC 好啊，当然刚刚讲贵嘛。那 QLC 呢就是每个储存格可以存四位元啊，存的密度更高，那成本就低，然后大量使用的话呢，它的稳定性跟寿命呢在理论而言是不如 TLC 的。所以假设 iPhone 18 Pro 系列高容量 1TB 或 2TB 的使用 QLC 的话，虽然可能没有感受到，但是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寿命，这是个好问题。那柏青哥自己其实在外接的那个NAND Flash 上面有用过 QLC 跟 TLC， 我都用过。好，就柏青哥实物的经验，因为我 QLC 是买大容量的，我都是买 1TB 啊或者 2TB 啊甚至 4TB， OK， 目前都正常，大概用了两三年的还是没有问题。所以老实说我不太认为用 QLC 可能会影响到寿命，就是我自己实物经验的。因为像我的 MacBook的那个容量我其实都是买 512GB 的，那不够用，所以我都会直接挂一个不拔起来的 NAND Flash， 所以 1TB 的 QLC 跟 2TB 的 QLC 我都用过， TLC 我用过，那实物经验目前为止没坏，所以应该 OK。 我有坏过的是 TLC 啊， QLC 还没有。好，所以大家应该不用太担心。好，尤其 Apple 的部分， Apple 它一定更龟毛，要求零组件的可靠性，对，那所以还好。那 A20 Pro 2纳米制程，大家不意外，大家不意外， OK。 那相机成本小幅增加也还好，这不是重点，这增加以 Apple 的采购能力而言砍一点都有可能，好不好。那目前呢就是有传说可能会涨200到300美金吗？应该不止吧。但是这个传闻消息呢其实跟着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之前外媒也有爆料 Apple 正在测试中国长芯存储的低润跟 Flash 可能用在中国大陆市场，然后因为现在是在供应链的验证阶段，所以还不确定。好，那当然有些
新闻消息是说这个是拿来做价格谈判筹码 OK。 不过后来有些消息有在补充啦，他说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第二跟 Flash 因为是用比较落后的制程，所以其实成本比较高，所以如果说是价格谈判筹码我觉得比较难。嗯，但是如果是为了解决供货潮会缺货的问题，因为 DRAM 跟 Flash 的现在大家都是喊价钱嘛，然后也不见得会有量嘛，对，你要的货他不见得给你，所以也有可能为了解决的只是缺货问题。嗯，那在中国大陆使用，中国大陆用有没有问题，这个我不太清楚，这有点政治性的问题。但理论上如果 Apple 为了解决中国大陆缺货，如果不会有法规限制的问题的话，它是有蛮可能这样用的，蛮可能。但相对而言呢，其他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应该不用担心，因为其他中国大陆以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嗯，所以好吧，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反正大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一定会涨价。嗯，大概涨 55% 到 30% 吧，但目前我觉得可能会涨到 30%、啊、比起 iPhone 17 Pro 的价格来看的话，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文清哥。Luna， Insta 360之前出了 Luna Ultra PK Pocket 4P， 那现在呢，传出来它的单机头版本 Luna Pro 可能11月前要上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是什么状况。
1: Insta360 已于2026年6月10日正式推出双镜头口袋云台相机 Luna Ultra， 台湾单机售价为新台币22,990元。至于曾在 NAPSHOW 2026美国广播电视展与 Luna Ultra 同场亮相的 Luna Pro， 至今仍未公布上市时间。近日外媒的 New Camera 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认证资料中，发现 Insta360 Luna Pro 的产品标签、电池及无线连线资讯，加上完整使用手册预计在10月至11月公开，外界推测这款新机可能会在2026年11月前正式推出。Insta360 Luna Pro 早在4月中旬举行的 NAPSHOW 2026与 Luna Ultra 一同展示，但两款产品后续采取不同的上市节奏。其中，采用双镜头设计的 Luna Ultra 已于6月率先开卖，Luna Pro 则仍停留在展示与认证阶段。外媒推测 Insta360 可能刻意错开两款产品的上市时间，

0: 避免相近产品同时推出后互相影响销售。从外观来看， Luna Pro 采用直立式机身，上方配置云台镜头，下方则为握把，整体轮廓与 DJI Osmo Pocket 4相近，预计同样锁定 Vlog、旅游记录及日常随身拍摄需求。FCC 资料显示， Luna Pro 的产品型号为 Sensega， 认证申请已于2026年4月送出，目前产品标签照片也已公开。认证文件确认，新机搭载 7.82V 1550mAh 电池，规格与 Luna Ultra 相同，并支援 5G 赫 Wi-Fi。 此外，完整使用手册预计在2026年10月至11月公开。由于产品说明书的解禁时间通常接近发表或上市日期，因此外媒推测 Luna Pro 可能会在8月至10月间公布，并于11月前正式推出。根据 FCC 认证文件， Luna 系列已公开资讯及市场传闻，目前 Insta360 Luna Pro 的可能规格包括 1. 感光元件，搭载一寸 CMOS， 可能与 Luna Ultra 主镜头采用相同尺寸的感光元件。2. 镜头，采用单颗 Leica 3 Micron 镜头，光圈 f1.8， 等效焦距约20公里。 3. 防守阵，预计支援三轴机械云台与 Flow State 防守阵技术。 4. 萤幕，配备可拆式2寸 OLED 触控萤幕，拆下后可作为无线取景器、遥控器，并可能内建麦克风。 5. 录影规格，预计支援最高 4K120fps 录影，10倍 iLog， 动态范围约14级。 6. 拍照功能，支援高画素照片、 Leica 色彩风格及浮水印功能。 7. 电池，采用 7.82V 1550mAh 电池。 8. 无线连线，支援 5G 赫 Wi-Fi， 另传出支援蓝牙，可用于 App 控制及无线萤幕连线。 9. 储存方式，传出内建储存空间，并支援 microSD 记忆卡扩充。 10. 机身颜色，预计推出黑色与白色款式。 11. 机身重量，外媒估计约为150克，比 Luna Ultra 更轻。此外， The New Camera 指出， Luna Pro 可能延续 Luna Ultra 的可拆式萤幕设计，让使用者将萤幕作为无线取景器与遥控器，在自拍、低角度拍摄或远端架设相机时查看画面。不过，目前只有产品型号、电池规格及 5G 赫 Wi-Fi 出现在 FCC 文件中，其余镜头、录影、萤幕及重量等资讯多半仍属传闻，实际配置仍需等待 Insta360 正式公布。至于消费者最关心的售价，外媒预估 Luna Pro 单机价格可能介于600至720美元，换算约新台币19300元至23170元。不过，对照目前口袋云台相机的市场价格，这项推测仍有讨论空间。毕竟 Luna Pro 的主要竞争对手 DJI Osmo Pocket 4 在台湾的标准版售价为新台币14690元，采用双镜头设计的 Luna Ultra 台湾单机售价则为22990元。若 Luna Pro 最终售价接近新台币23000元，不仅明显高于 Osmo Pocket 4，与自家 Luna Ultra 的价差甚至不到1000元。在这样的价格差距下，少了望远镜头的 Luna Pro 恐怕很难与 Luna Ultra 做出清楚区隔，部分消费者也可能直接选择双镜头版本。因此，外媒提出的价格区间现阶段只能作为参考，实际售价与上市时间仍需等待 Insta360 公布。诶，博青哥，你有 follow 到这个消息吗？
1: 当然啦、啊、肯定有发到这个消息啊。好，那其实新闻是讲得蛮清楚的、啊、博青哥就是补充一下 OK。 那首先呢， Insta360 Luna Pro 其实这个消息呢之前大家就已经有听到谣传了，它会出两支，然后呢可能 Insta360 呢为了直接跟那个 DJI 的 Pocket 系列的旗舰机 4P 对打，所以呢以上居对上居的方式先推出 Luna Ultra PK， 那 DJI 4P。 嗯，那博金哥在之前的猜猜乐有说过，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价格策略到最后已经 4P 比较好出来，然后给比较好的价钱，然后针对 Luna Ultra， 那目前博兴哥之前的猜猜乐其实命中率都对的，包含价格策略。好，然后现在情况是 Luna Pro。 好， Luna Pro 就是新闻中有说嘛，之前在这个展览中已经有展出来了。好，那为什么这次没有发表，一定有它的原因嘛。好，那原因有可能是他原本不想卖吗？还是呢这个价格的成本呢插的双镜头其实差不多，他没有办法做到比较好的市场竞争性，不知道不知道。但我觉得价格差异不大，让他不马上推出这个产品其实是有可能的。 OK， 那就目前的谣传规格，我们来看谣传的规格。好，一寸感光元件，好，应该跟那个现在的 Ultra 一样，用同一颗。不过 4P 这边就 DJI 这边不一样， DJI 的 4P 的一寸感光元件跟 DJI 4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他们要在价格上面做手脚，便宜一点的话，有可能一样是一寸，然后用比较便宜的版本，其实是有可能的。好，那莱卡单镜头也是有可能，不意外。好，那基本上大家看这个画面啊，就是除了那个镜头以上面不一样，下面应该都是一模一样，对，不会有差别。然后内建一点点的储存空间也是应该是相同的，轻了一点点啊，也应该是差不多的。好，那就等它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太大预测。对，那当然相对而言有个好处就是因为 Luna 大军出来了嘛，又有 Pro 又有 Ultra， 所以未来它有很多配件。然后我看 Insta360 其实在这个同时当下，对不对，他还有跟那个拓族合作那个 Luna 的配件，嗯，应该这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新产品，因为没有什么厂商推出他的周边，所以希望透过创客来激发创意，然后增加他的周边市场，去追逐赶上 DJI 现在 Pocket 系列有很多第三方周边可以用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可能。那至于博兴哥对他有没有什么期待，以价格而言，我相信 Insta360 在这一次很明显的他的 Ultra 版被 4P 价格打的应该是有点痛的情况下，我认为外媒的价格一定会调整。对，因为他现在外媒的价格说可能台币会是19300到23000之间，那这价格呢再加一点点都可以买双镜头版本的，不管是 4P 不管是 Luna Ultra， 所以他如果他真的会推出这个产品，我认为我的判断是他应该会是价格杀手，不只是直指 DJI 的 Pocket 4， OK， 甚至我的猜测他价格可能会更杀，反杀过去。当然如果到那时候推出来的话， DJI 一定有降价的空间的，所以又是价格战。那单镜头好不好，双镜头是不是最佳解，我的看法不一定。嗯，我玩后面会再分享一个 4B 的心得啦，然后我再跟大家讲说我对单镜头跟双镜头的选择，或许会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到时候再分享我的心得。喜欢我的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个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很开心呢，疗愈新生活可以在这边陪伴给大家。要怎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间，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哦。同时呢，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也可以做同步的收听，是很开心呢，在跟陪伴着大家。我们节目应该有八十几个礼拜了，跟大家在这边一起用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然后一起用这些可能看似没什么事情，然后去疗愈你的心理的内心的，无论是创伤，无论是压力，无论是焦虑，我们都一起用这一些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去疗愈那一些伤痛。对，很开心呢，可以在这边陪伴大家啦。那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嘛，然后这些事情总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焦虑，然后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不好受。那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啊，我们要怎么将它转换为正能量，要怎么将它转换为一个疗愈你的可能，这都要从很多事情去体会啦。没错，那我们节目常常会介绍一些可能影集啦，可能漫画、动漫啦，可能卡通啦，就是从这些东西里面然后去找到疗愈你的可能。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介绍到就是我们之前有说每个月其实14号都是不一样意义的情人节嘛。没错，那有哪些电影，有哪些影集是在说关于爱情的呢？那在这一些电影影集里面又带给我们什么？大家知道爱情其实跟你的生活脱不了关系嘛，总之人家说多谈一些恋爱，或许能让你生活多一些经验，然后可以让你生活多一些累积，然后可以让你学会与人相处，学会付出，学会去爱。那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来看看哪些电影是情人节必看的，然后是经典的爱情电影哦。从这些电影里面，我们可以学会怎么跟你的情人去做相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你另外一半携手走过啦，不会让你觉得很孤单，也不让你觉得很彷徨。在你需要的时候，有一个人陪你的时候，那个会是多么幸福的存在啊！对啊，那个是莫大的幸福呢。没错啦，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电影是值得我们去看的，然后什么电影其实它的故事结局不一定是最美好的，但是呢过程是让你可以找到用力去爱，然后用力去受伤，用力去守护一切的勇气。 爱其实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在爱中体验了美好与幸福，也从爱中更清晰的看见了人性的真实样貌，可以从爱里面去更认识别人，也能够更认识你自己。从对方的身上可能有一些是你的影子，可能有一些是你缺少想要的东西，它或许是你的一面镜子，能够让你看到你有什么，你没有什么，你渴望什么，你想要什么。没错，那爱呢可以常常让我们教会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从电影里面找到共鸣，所以或许是我们在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最主要的原因吧，就是你想要从里面找共鸣，你想要从里面找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对，爱呢在我们生命中呈现千姿百态，它可以是一份记忆，一份感觉，或是一部好电影。一份真实的爱，它可以是充满在你日常生活中的，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都是存在着的。真爱每一天啊，或者是手加情缘啊等等的，将平凡的日常化为最感动的爱情长跑，又或者是像一集就是我就要你好好的，或是恋爱五百日，则让人发现说有时候啊，放手的爱反而是最美好的回忆，不一定要拥有最美好的结局，但是至少要拥有最美好的回忆，好好的爱着，好好的伤痛，好好的痛着，然后适时的放手，痛了就放手，不要让自己紧抓住那一切不放。然后一个巨星的诞生啊，或者是越来越爱你啊，这些都是透过音乐疗愈了彼此的创伤，让情感在音符中去绽放，而真爱挑日子和婚姻故事则让我们在爱的陪伴下更加勇敢的迈向了未来。爱是一种亲密的陪伴，这些电影呢不仅是故事，也能够让我们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温度，那份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爱。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推荐有哪些是我觉得很棒，然后从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关于爱的面向又代表着什么呢。第一部要介绍到的，它叫做婚姻故事。那婚姻故事他要讲什么呢？主要他现在讲男主角叫做查理，查理是一名导演，然后女主角叫做尼克，尼克原先是一名知名的电视演员，在与查理一见钟情后呢，加入他的剧团担任了女主角，成为了查理舞台上及舞台下的最佳女主角。多年过去后啊，尼克渐渐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的感觉，而提出了分居。曾经相爱的他们原本想说要好聚好散的，可是却在争取儿子监护权时，不知不觉的透过律师去互揭彼此的伤疤。其实这部电影呢，它主要就是反映出许多人在婚姻遇到的挑战啦，就是即便你是最亲密的伴侣，然后也有不懂对方，甚至在无形中伤害彼此的时候吧，因为你们觉得已经很亲了，所以亲密到你可能觉得那一些小小的细节都不用注意到，你无形中就会去伤害到对方，又或者是在那里面你就会不尊重对方，对方就会感觉到不被尊重，在一段感情里面，在一段关系里面不被尊重，不被重视那种感觉。可是你明明就是无心的，可是你在冥冥之中却伤了他，因为他是你最亲的，最亲的人也是你最容易去伤害的人。我们总是会对于陌生人恭敬有礼呀什么的，但是对于最亲密的人，你就把你的所有一切展现出来给他看了，无论你是坏的脾气呀、不好的一切，你就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冥冥之中好像就会让你觉得说，哦，他就会觉得不被尊重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好像是伤害他了。没错，他就是会在无形中去伤害到彼此嘛，然后让我们了解说，人是没有完美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爱情是完美的这件事情。你在爱情的时候，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爱情很美好，但你步入婚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为什么跟当初爱情的时候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你们在爱情的时候，爱情的时候，你们是把它包装得很美，它有美美的理想。但婚姻，你就要真实去相处，它就变成你的家人。可能角色的转换，原本只是男女朋友，然后后来要变成妻子啊、丈夫啊，角色的转换要负起的责任更大，要一起去经营这段关系、这段感情、这个家庭的时候，必须付出的心力更多了，因为你们就是家人，因为每。已经变成超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队友了，你们不能跟彼此分开，因为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不适合就分手嘛。那如果已经步入婚姻，进入到家庭的时候，你要分开，总是要提出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也会顾虑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不是说分开就分开。所以当你去要步入婚姻，要开始去承担另外一份责任的时候，你要去明白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爱情是完美的这件事情。然后看完以后也会让你觉得重新思考爱的定义是什么，给你重新面对自我的勇气。爱是什么？爱真的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腻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哇好甜蜜。然后如果你步入婚姻的时候，你的爱要变成什么模式了？要转换成什么模式了？你要承认，你要承担个责任更重了，因为你要承担你肩上扛的是一个家庭，不能说哦，只是两个人腻在一起，好开心哦，不能是这样子的。甚至你以后可能有子女，那你要怎么负起照顾子女的责任？要怎么把你经济给稳定？要怎么去承担你应该尽的责任？承担一个父母应该尽的责任？甚至你要去从别人的女儿变成你先生的。妈妈的父母的媳妇啊，然后男生的角色或许你要从别人的儿子，然后转换成就是你老婆的丈母娘啊，你岳父的女婿，角色的转换，然后还有你要承担的是两个家庭的责任，怎么彼此连接彼此的感情，然后增进彼此的感情，所以你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爱的定义好像要重新定义了，好像要重新思考爱是什么。然后这样子的爱，就是如果变成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子角色转换之后，爱又要用什么方式去存在着了。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也能够让你找到你自己，不要在一段爱里面迷失，然后要怎么让这段爱去经营，然后让彼此都觉得，是被尊重的，没错。那下一个要介绍到的是这部电影叫《真爱每一天》，《真爱每一天》呢，它主要是在叙述男主角提姆的家庭里，男人都有着时空旅行的能力，这项能力可以让他们在生活中尝尽各种可能。故事利用了穿越时空的能力，然后串起爱情啊、亲情及友情三大情感。而他也在每一次的穿越中改变了生命中的每个瞬间，然后并且呢逐渐去体会如何去享受珍惜每一天。没错，这部电影呢其实它题材蛮特别的，就是他这个家庭的男人都拥有时空旅行的能力，然后这项能力让他们生活尝试各种可能。所以故事呢他会利用穿越时空的能力，然后串起了爱情啊、亲情、友情的三大情感。它里面不是只有针对爱情，还有亲情、友情这样子。而他在每一次穿越的时候，改变生命中的每一个各个瞬间，并逐渐去体会。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要重新过哪样的生活？然后你要如何去享受，然后珍惜你每一天过的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它里面呢有一段是爸爸对传授提姆幸福的秘诀给他的时候，他就说把每一天过两次，一天按照正常人过，一天重新体会他的美好。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去把每一天过两次的话， 你要给我们过，一个可能就按照正常的方式去过，一个就是去按照你内心想过的去过，然后把它变成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去体会，因为可能你已经知道这一天会过得怎样了，所以你就去体会那里面带给你的东西就好了，你就不用去想诶我要怎么把它过好，你就要体会每一瞬间带给你的什么，无论是伤心无论是难过，你都要慢慢去享受它体验它。我们没有重新来过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学一个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一天，就是你要去好好的体验每一天的生活，不要觉得哦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样子啊，要去学习享受生命中的美好，每一个平凡的一天啊，平凡的瞬间，它都可以过着不平凡的，它都可以变得很不平凡，只是在于你怎么去过它。看似平凡的日子里面，其实它隐藏的深刻与感人的人生哲学，就是等着你去体会它。所以珍爱每一天呢，就是很多人都说是必看的经典爱情片，从里面从你觉得很平凡的每一天去体会它，然后去珍惜你的没办法过两天的每一天。对，你要把看似相同的每一天过个不一样，不平凡啦。所以呢，这部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咯。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的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个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收听疗愈新生活节目，在每个晚上9点到10点，像1766网络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了哦，也可以在我们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同步的做收听。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就是爱情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哪些关于爱情的电影它能够去教会我们怎么去爱，教会我们怎么从每一个平凡的瞬间变得不平凡，让这份爱变得更深刻。刚刚节目介绍到两部，一部叫做《真爱每一天》，另外一部呢就叫做婚姻故事。一个呢他可能是以婚姻经营里面，然后要怎么让婚姻经营变得更顺遂，然后让彼此两个人能够受到尊重，然后经营一个家庭的时候可以怎么共创一个美好然后走下去。然后另外一部真爱每一天就是你的每一天要好好的用心去过，把每一个很平凡的瞬间，平凡的每一天过得很不平凡。如果你知道结局会是这样，那你还敢这样子过吗？那你还要去享受那里面带给你的伤痛吗？所以我们每一刻都要去好好去体会它，因为每一件事情出来一定有它不平凡的意义啦。是的，那下一步要介绍到的叫做派特的幸福剧本。派特呢是因为眼见自己的妻子出轨而精神崩溃，他每天呢用精益求精来激励自己，希望能挽回与妻子的感情，更希望呢别人用正常眼光来看待自己。在蒂芬妮在丧偶后呢，成为一个没有灵魂又刻薄的女子，她决定成为一个超出世人想象的疯子。两人的人生观都建立在他人的眼光上，但也心知肚明在外人眼中他们都是所谓不正常的人，因此更能了解对方在面具下的伪装。两人存在都让彼此有了喘息的空间。其实这部剧我觉得也，这部电影我觉得也很棒。正常与不正常到底是谁说了算？什么是正常？你的日常你习以为常就叫正常吗？那如果带入别人的角色，然后别人的故事里面，那就不正常了吗？如果他是因为受过那些伤而开始去伪装自己，包装自己，想让自己过人的样子，活在别人眼光下面的自己，那他就是不正常了嘛。所以正常与不正常好像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义。对，那这个男主角在遇到这个女主角，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在爱情里面受伤的，然后也属于在人生里面受伤，但他们两个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之下去活的。因为男主角他可能妻子出轨啊，然后他为了要希望能够挽回妻子嘛，希望能够挽回他们感情，然后更希望别人用正常眼光来看自己，因为他精神崩溃了，他就每天过了精神崩溃的日子，然后他不想要别人把他当不正常，所以他就想要活得正常，想要用别人用，想要别人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他。那另外一位，他因为丧偶啊，所以他就变得很没有灵魂了，因为他失去了爱，他决定要变成一位超出别人想象的疯子。他们两个想要变的事情，想两个人生的人生观都建立在别人眼光下，一个是想要变成别人超乎想象的疯子，一个是想要别人用正常眼光看看他。越不正常你就想要变成正常，越正常你然后就变越不正常。究竟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透过的电影要慢慢体会。生命中很多事情都这样，你越是不正常你越是想要把它变成正常，你越是正常你越是想要把它变成 不正常嘛，然后你越是不正常，你就越想要把它变成正常。然后怎么叫做正常？到底谁定义的算？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别人了，所以你都是由别人来定义你的正常与不正常，你才会想要去颠覆那些事情呢？我们常常在意社会的眼光，用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就会觉得别人觉得你这样是正常，别人觉得你那样是不正常，所以你想要活成别人的期待的样子。嗯，这部呢就是派克的幸福剧本呢，当你去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说真正需要在意的眼光不存于这个社会，它只存于在意在不在意你的人而已。如果在意你的人，他不会觉得你正常或不正常，真心爱你的人，他不会觉得你正常是好的或不正常怎样的，他只会真正在意你这个人而已。而那些关于人生的幸福与不幸可以由自己来定义，所以不是别人说你正常你就幸福，别人说你不正常你就幸福，没有，就是由自己来定义那一份幸福是什么，不是由别人来定义你的正常与不正常。对，所以这部也很棒，推荐给大家。下一部呢叫做真爱挑日子。真爱挑日子呢，艾玛和德克斯特在毕业晚会上一见钟情，明明对彼此都有好感，但却没有说出口，因此他们决定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喜怒哀乐呢，都与对方分享，日子就这样过了20年。艾玛和貌合神离的男友生活着，然而呢，德克斯特仍然继续呢去拈花惹草的感情生活，最后结了婚，与妻子一同养育女儿，但在他们心中仍有彼此的存在。艾玛与德克斯特都对彼此留有情感，只是一直没有遇上好的时机，而当他们好不容易遇上绝佳时机时，又被命运多捉弄了一番，狠狠拆散了他们两个。没人说出口的爱，在最后只能用遗憾来收场。哦，其实呢，我觉得在每个人心中一定都会有一段遗憾的爱，就是可能你当初很爱，但是碍于那个时候你们彼此之间环境啊、年纪啊，然后又或者是你们那个时候的情况啊，可能你们彼此之间情感都还没成熟，然后又或者彼此之间心思也还没成熟，又或者彼此之间可能没有说出口，然后不敢，缺乏那份勇气，所以在这冥冥之中都会创造一大堆遗憾，但是却还是把对方当作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很特别的一个存在，所以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也许在每一段感情中呢，时机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可能那个时候的你是怎么样子，那个时候的他是什么样子，或许你们真的很爱，但是那个时候的你们并不适合在一起，然后被时间推着往前走，你们也去过彼此的人生的时候，然后回过头看，你会觉得哦，当初我们应该在一起，又或者是哦，感谢当初我们没有在一起。所以那每个人心中会有一个这样的存在的人。对啊，我觉得那遗憾的感情不一定就是抱着遗憾，或许遗憾就让他这样子慢慢留在那个最美的回忆里面，然后曾经你们可能创造回忆那才是最美的。对，所以这一部电影真爱挑日子，就是有时候爱呢是必须要有时间的，然后也是必须在很重要的时机里面相遇，对的人要在对的时间相遇，如果你在对的人在错的时间相遇，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对，那下一步要介绍到的叫做恋爱500日。恋爱500日呢，他主要在讲说汤姆相信缘分，他相信爱情是命中注定的，但夏天从小就因为父母离异呀，他在爱情里面极度的欠缺安全感，也不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然后即便两个人陷入了爱情的漩涡里面，仍然不能抹灭彼此对于事情的认知啊、差异啊等等的很大的一些事实， 从此呢，认清现实而了解自己的夏天，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也许命中注定真的存在，但和汤姆在一起的每一瞬间让他感到不确定。最后两个还是握手言和，以分手去收场。认清感情中的不适合，并放手祝福对方的幸福，应该就是在恋爱500日里面最重要的课题吧。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必须去学会。有时候你真的就是没办法，即便你真的觉得很爱对方，但你真的不得不放手的时候，因为你想要让对方幸福，然后因为你自己的不确定，你不想要拉了对方，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另外他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所以他的一个感情里面他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但是他又不想要拖累对方，他即便很爱对方，他也知道对方很爱他，但是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状态是不适合在这段感情的，所以他选择了放手。这也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你要认清感情里面的不合适，然后认清很多时候其实你们并不适合在一起，然后你们就放手祝福对方。从此以后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才称得上完美的爱情。在感情里面学会放下，并且祝福对方，这是一个男人可贵，其实也是一个蛮可贵的成长经验啊。就是你要学会在爱情里面收拾起你自己的情感，然后并祝福对方，因为你希望他过得更好，这是我们成长里面必须要去学的东西。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叫做曼哈顿练习曲。曼哈顿练习曲它是在说面对一蹶不振的婚姻、荒废的事业、疏离的女儿，大缪里根本就像一位失魂落魄流浪在街头的游民一样。就在最后绝望的时刻，他意外听见了格丽塔的歌声。他历经了挫折啊与失恋啊，正准备放弃自己的音乐梦，那位格丽塔，对，两个即将要坠落的星星在这晚因为音乐而相遇了，借由音乐去拯救了彼此，重新找回面对彼此的勇气。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坠落的时候，你如果遇到一个能够接住你，或者他刚好也在坠落，你们两个在坠落之中互相去接触对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棒的。淋过雨了你才懂得为别人撑伞嘛，你自己受伤过你才觉得受伤有多疼痛，然后才会去帮别人。但幸好呢，格丽卡没和丹没有对彼此萌生爱意，然后电影的最后呢，丹与前妻重修旧好，格丽塔则是释怀了过去的伤痛，并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其实我觉得是有时候遇到彼此接住你的人，他不一定是要跟你有爱意的，不需要是建立在爱情身上的爱情的情感上面。有时候你们当彼此之间很好伙伴去拯救对方，拯救对方之后彼此还是会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所以他最后的设定是不是谋真爱，他们两个并不是在一起，而是拯救了对方之后让彼此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重新释怀那些伤痛，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他是与其说这一部曼哈顿恋情曲是浪漫爱情片，不如说是借由音乐去彼此疗愈的一个疗愈电影，彼此治疗让其内心可以好起来的一部疗愈电影。它不是以爱情去做一些发展，它只是要用音乐这样东西，然后来让彼此找到两个正在坠落的人互相接触之后，接触彼此之后让彼此有了重新开始的意念，然后让彼此可以重新找到彼此自己的人生跟认识自己。所以这淋过雨的人才懂得为别人撑伞，当你为别人撑伞之后，他走到了目的地，他可以去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前进了。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性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是的，疗愈性生活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介绍到关于爱情的电影。然后说爱情其实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么从爱情里面去成长，怎么从爱情里面让自己变得更好，透过这些电影呢，都会教大家很多关于爱情的事情啦。那我们刚刚就是有介绍到几部，像是曼哈顿练习曲啊，它虽然不是以爱情去处理男主角然后遇到了那个女主角之间的一些结局，还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让他们两个互相陪伴的角色，然后让他们更懂得自己要什么，然后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然后或者是恋爱500日啊，就是可能就会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感情中的一个遗憾吧，然后我们要怎么放下那个遗憾，然后要怎么去接受那些不适合，勇敢的承认它，然后学会放下感情，并学会祝福对方。对，然后还有刚刚也有介绍像是派特的幸福剧本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可以让你懂得怎么从爱情里面去找到你自己，怎么从爱情里面然后去发现更好的你自己啦。没错，那下一个我们要继续介绍到的叫做爱的万物论。爱的万物论呢，史蒂芬霍金呢是一位就读博士学位物理系的学生，他与文学系的杰恩怀尔德在大学相识相恋，然而呢好景不长，霍金被医生诊断呢患有运动神经疾病，他的身体将逐渐瘫痪，并且只剩下2年的光景能够存活。但两人仍然不畏困难，携手共创了家庭。而随着霍金的病况每日愈

下呢，结婚生父的压力也就越来越重了。最后，夫妻两人仍不敌现实压力的摧残，和平分手，并各自重建新的家庭。哦，其实爱的万物论最感人的点，不是即使爱人身患重病啊，仍然要坚持照顾彼此的这一个环节，而是当两人的关系到了尽头，彼此都愿意放下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曾经，放下对彼此的束缚，然后去知道，原来这样子才是对彼此好的结局，然后紧紧握住一段感情，知道如果会觉得说我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克服，只要我有爱，我都可以克服那些困难的话，但是最后还是克服不了，会让彼此更加困难，会让彼此更加难过。那不如就是去接受它，然后并且放下那一段感情，很刻骨铭心、很爱的感情，然后放下对彼此的束缚，让彼此去追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就是。你可能不会一直执着哦，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即便努力过，我努力一定要有结果。可是有时候你努力过还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放手吧，让彼此去为了彼此想要的人生而追寻，那也是一种祝福啦。没错，那下一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到的电影就是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再说年轻干练的荔枝是一位人气作家，过着衣食无缺、令人称羡的日子。表面上看是，好像一切都没有，匮乏不缺一切。实际上，他却觉得周遭的一切似乎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于是，他决定走出变质的婚姻，踏上一个人的旅行，在美食啊、祈祷和恋爱中寻找自我。其实他在里面啊，就是有遇到在巴厘岛有遇到一位智者，他跟他说的话，他说有时候为爱失去平衡是平衡心灵的一部分。这句话其实很有深度，就是你为爱失去了平衡，但是却是你去平衡你心理的一部分，可以让你心灵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平衡点。因为你的爱不代表你的一切啊，不代表你整个人生。你为爱失去了那个平衡，你心里反而可以平衡回去，因为你原本为爱去奉献了一切，然后你的平衡，你心里那个平衡点都往爱那边去。压了，去倒了，然后当你的爱却失去了平衡，你或许能够平衡出回你心灵那个点，就是平衡回你自己，不是全部都是以爱为重啊，投射于那个爱呀、然后让爱渐渐拉住你呀、然后也让你渐渐被爱给捆绑住，而是你要心里的平衡点，你的生活，你的自己，总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去平衡它的。生活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也许那种种都是一个机缘，能够让你重新认识、调整，找到更好的自己。当我们能纵容的面对偶尔的失重时，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就是你要去接受那些失重，然后去接受、去纵容，用一种很翻译就是很纵容，不要特别去钻牛角尖，因为你一直去陷在里面的话，也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所以，当你去真正的去释怀一切的话，那才能让你心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点。那下一步要介绍到的叫做《真爱绕圈圈》。《真爱绕圈圈》呢，有点像是电视剧的《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大人哥与幼青姐。罗西与艾利克斯从小是青梅竹马，然后相处甚久，却一直维持在友情关系。遭逢到人生巨变与旅居异国的旅程后，绕了好几个圈，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个人一直在等候着他。艾利克写给罗西的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值得有一个人全心对他。”
尤其在历经了人生起伏啊，就像离合后的他们，回头再看就充满感慨的感情。真爱绕圈圈虽然它的剧情是很常见的爱情公式啊，但它靠着不浮夸的爱，然后去贯彻整部剧，用纯纯的爱制造出悸动的感人。对，用纯纯爱制造出那种哇，都扣人心弦的感觉。对，就最终会有一个人爱你，这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值得为你全心全意的付出。没错，不用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你，总是会有人爱你的。没错，下一部要介绍到的叫做《王牌冤家》。《王牌冤家》呢，其实在2004年就上映了。这部电影呢，主要是在讲剧情围绕着主角乔尔和克里斯汀娜两人在一次失败的恋爱后，决定透过科技手段抹去对方在心，就彼此心中的所有回忆。电影中的爱情课题格外的真挚，突破了爱情传统爱情片的框架。他们之间的爱情并非完美，更充满了现实的曲折和磨难。但我们也可以透过两个人的内心对爱情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开始思考自己对爱情的理解。爱情中的苦涩和甜蜜是否值得呢？没错，就是他可能从背景设定在他们两个因为恋爱失败后，然后决定用科技手段，然后去抹去彼此对彼此心中的一些回忆，然后里面带我们去认识爱情课题的一些真挚啊，突破爱情传统的爱情片的框架，但这他们的爱情没有完美。也是充满了很多现实和磨难这样子，但透过两个人的内心，我们可以对爱情的态度、价值观的变化更加的认识与理解，然后也会让你知道，原来爱情这些有甜蜜就会伴随着苦涩，那是否是值得的呢？对，也值得我们去好好看一下、探讨一下。那下一步要介绍叫之前的我们，之前的我们呢？他很厉害哦，来势汹汹。他入围了2024年金球奖与奥斯卡金像奖哦，这是美国韩裔作家席琳颂笔下的真实爱情故事，讲述儿时玩伴海星和洛拉在纽约重逢的故事。青梅竹马应该是一段佳话的开始，但青春期的暧昧。却因诺拉和家人突然移居到加拿大而戛然而止了。12年后呢，成为剧作家的诺拉意外找到了海星的社群媒体，两人虽身处世界两端，却彼此吸引着。透过视讯通话呢，继续他们的前缘啦，每天每天分享的生活点滴，直到某天，诺拉认清这段感情是不会有结果了，选择断了与他的联系。又一个12年又这样过去了，诺拉在纽约成家立业，在此时呢，他偶遇出差，在美国出差的海星，这次相遇让他平静和谐的生活再次起了涟漪。之前的我们呢，不一定是关于遗憾，而是关于接受我们在每个人生的选择，每个人生阶段的选择。我刚前面有提到嘛，每个人生阶段你必须面对的课题不一样，所以你那个人生阶段可能因为你的迫不得已或因为你的状态，所以去选择了怎样，他们可能就选择了分离，然后他们重建了之后，他们又分离。之后他们又重建，但重建之后他们可能有了彼此的生活了。虽然是遗憾着，但是这也是要感谢每一阶段的你做出的选择，然后让你每一阶段的你变得不一样。每一个选择都会有遗憾，但每一个选择都是转机也说不定。所以呢，透过他们的爱情故事，能够让你更加理解，有遗憾的爱情也没有关系，你
接受它，然后去面对它，或许它能够带你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下一个要推介绍到的叫做《越来越爱你》，《越来越爱你》呢，它是在讲极老的小演员米娅怀抱着明星梦，一边端着茶水，一边到处试镜。落魄的爵士钢琴家塞巴斯汀在昏黄的酒吧靠演奏钢琴为生，勉强糊口。同样追求梦想的两个人，彼此遇见后，陷入了爱情的情网里面，互相去慰藉扶持，一路追求毕生的梦想。但是逐渐的，梦想达成的同时，两个人感情也面临了抉择和考验。他们的努力成就了梦想，但是会成为爱情的阻力还是助力呢？其实看到最后之后，你就会慢慢明白，诶，这并不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故事，而是关于追求梦想的故事。在爱情与梦想之间要怎么去做抉择，这是也很多人生中会遇到的事情。你要为了爱情去妥协你自己，失去你自己，还是你要为了你自己去抛下那一份爱情，然后去选择更好的你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必须去选择的，放手让你爱的人去做他自己的事情，这也是爱的另外一种表现，不是吗？所以这都让自己去体会，每个人去体会，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下一步要介绍叫《我要你好好的》，《我要你好好的》呢，路易莎是个开朗外向的女孩，在她被做了6年的咖啡厅解雇了以后，因缘际会成为了一位看护，然后负责照料威尔崔纳。威尔呢，年轻英俊，然后学识丰富又多金，过去热爱旅行和冒险，热情地拥抱生命，却因为一场意外让他一蹶不振，却变得自暴自弃又愤世嫉俗。生性乐观的路易莎呢，决定让威尔看见生命中美好的面相，而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的寄托与心灵的寄托，人生的归属感，然后从让一个对生命绝望的人重新燃起希望，是一件多么可贵的事情。他用爱去感化了威尔，但是爱呢，不全然是紧紧抓住才是爱。威尔最后选择是给路易加一份放手的爱，让他去追寻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呢，有时候呢，让对方去追寻他的未来，或许才是一份真正好的爱，也说不定。所以每一份爱呢，它有它自己的本质和定义。今天透过这些关于爱的电影，然后让大家更认识爱，然后也知道在爱情里面不要迷失自己，然后在爱情里面要怎么给予对方尊重，在爱情里面要怎么做决策才是对于彼此都好，才让彼此更幸福。放了对方，或许也是放过你自己了，就不会让自己一直陷在里面，然后不会让自己一直在迷惘之中挣扎。今天介绍这几部电影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如果大家有任何想介绍关于爱的电影，也欢迎上 IG 和脸书搜寻"踏勇者葛美琪"咯。葛美琪分享你觉得爱是什么定义，然后你觉得爱的电影又是怎样的呢？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疗愈新生活就告一段落了。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改造车。我对着说你被看不穿，你放在摩巴车，我是走满城市，现在你走的是粉丝
1: 带。
0: 你这个功能多少喜欢？你可我在外在哪去买自然的？
1: 几分买
0: 了
1: 我
0: ？Baby， 这里肯定变成你满了钞票，你不可能学会出去买，买成了别人。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应该是一种他们都想喜欢我的口子来着那种样子让他气死来了我 Baby 真心没变成人满了是否分他们也会出现在满身的 hit and learn 如果能够了说满就是你不会沉默是否让他跳出来怎么就把地方 I got some more

妈妈两人成双。南北航班，南北航班。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